0: 包裹在暖心回馈之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着哪些风险？
1: 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是偷面积？哪些隐患需要注意？
0: 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了八斤，评论区却在求配方，网络减肥博主们都带偏了什么？
1: 文化中国行，歌剧《映山红》即将上映，电影取景地美碑古村以文旅振兴乡村，历经半个多世纪，闪闪的红星 IP 怎样赋能红色文旅展活力？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普京说，根据俄能源部提供的报告，目前俄罗斯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29号称，针对近期在巴境内连续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巴安全部队28号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的精准军事打击行动，共打死29名武装分子，同时销毁了大量武器和弹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的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
0: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当地时间24号晚，地震重创委内瑞拉，1分钟内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伤亡。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了，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然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
0: 总台记者盛佳迪近日深入了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当地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专业与善意，在废墟旁汇聚温暖与希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一处简易的医疗救助点啊，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医生在临时搭建的这个操作台上配置这个药物，然后给有需要的这个周边的受灾民众进行医疗上面的救治，再有根据需要转运去更大的医疗救助点或者医院。这里很多的医生和护士啊，都是志愿者，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这个工作服，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协调的机制，有的人做登记，有的人做药品的配置，有的人安抚病人，安抚这个受灾群众。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说，
3: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2: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表示，
4: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华侨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坚韧力量。
0: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餐馆，到万里侨乡的隔空牵挂，灾难当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6: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啊，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做那个物资啊。
5: 人员极度疲惫的背后是物资的精准筹集与急速发运。梁国瑞说，
6: 今天的物资就是那个玉米粉啊、大米啊、意大利面面条啊、沙丁鱼的罐头啊。用的东西，医疗的东西啊，比如药物啊、消毒水啊，还有衣服啊。我们从东部2个省份的一起发过来的，从那边东部发过来大概是有6-7个小时车程吧。

0: 干热型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增多，另外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也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同时呢，在华南等地高温闷热的状况会再度的发展增多，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锦旗。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收到快递之后，要像包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往往包到最后呢，才能够看见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
1: 没错，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 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包洋葱似的呢？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
1: 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么新规具体怎样落地，又如何让快递保障来告别层层加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5: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个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4: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6: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7: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4: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8: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0: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

0: 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0: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吸引。看着是贴心又暖心的客户回馈之旅啊，您听着会心动吗？
4: 先别着急，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等名义来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也就是俗称的旅税会。那么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的利益来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3: 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暗藏了哪些风险？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6: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5: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6: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 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5: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录像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6: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5: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7: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5: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7: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5: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6: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 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
3: 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柱，在项目完成完工后变成了结构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够使用的套内面积。那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该给予处罚。
4: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怎样的隐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柱均变更为结构柱，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9: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8: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9: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柱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8: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9: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8: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9: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啊，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瘦了8斤。那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啊，吃了才能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跟风尝试。
3: 这场豆角中毒减肥热潮也让诸多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浮出水面，没熟透的豆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偏方，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4: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5: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6: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7: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5: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8: 我吃了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5: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9: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0: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5: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1: 去熟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5: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9: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5: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9: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

0: 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文化中国行。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5: 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4: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呢，更是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符号。
5: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1: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了。就是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
0: 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2: 小小竹
0: 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3: 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那现在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

0: 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1: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1: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数， PMI 数据将反映出经济增长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解读。
7: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至今年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受外需冲高回落影响有所下降，但整体经济仍持稳运行，且生产活动、市场价格、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积极变化，增长可圈可点。五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六月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本周二上午9:30，我们共同。

0: 来数据揭晓。
1: 本周三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涉及劳动权益保障、行政复议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将及时关注。
2: 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同一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纪念日。青藏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油价会不会迎来三连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据专业机构预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降至-12.84%到-17.80%之间。国际油价来看，6月25日，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这也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国际油价触及的最新低位。本轮油价调整，具体调价幅度将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进入淘汰赛阶段，多场焦点对决来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本周淘汰赛全面打响，一战定生死，平场将加时，点球分胜负。本届仅日本、澳大利亚两支亚洲球队突围，将分别对阵巴西、埃及，而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上演传奇交锋。阿根廷、法国、德国、英格兰等豪门悉数登场。非洲、中北美多支黑马蓄势挑战传统强队，爆冷悬念十足。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二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然而就在谈判开始前夕，美伊却因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爆发军事冲突，这将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此外，美方坚持要求伊朗先以实际行动限制核活动，开放海峡通航，再对应解除部分制裁。伊朗则要求美方先做出解除制裁、约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书面承诺，再推进后续履约。两种完全不同的谈判逻辑能否找到折中方案，是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有关情况，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今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宣言通过250周年纪念日，庆祝活动从6月持续到7月。然而舆论指出，在庆典筹办方面，两党撕裂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7月4号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烟花表演。有批评指出，该活动已成为一场带有鲜明党派色彩的政治集会，多位知名艺人因政治顾虑退出美国政府举办的相关庆祝活动。此外，近日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担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6: 纵横。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户月琪、王东宇、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端午假期，内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
0: 内江百强中心镇建设显成效；特色镇域经济激活新引擎；
1: 朱肾移植猴已稳定存活超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一种肾移植试验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0: 地标水产品质出圈，永安白乌鱼游进成都商超。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江承担了省内帮扶责任，近年来立足自身条件，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巴中市通江县，取得明显成效。我们要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重大战略决策，做好相关产业转移的承接对接，同时持续做好结对帮扶工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内江作为。
1: 会议指出，内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范长江的家乡。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对新闻战线和内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良好作风，深挖传承四大队精神，厚植弘扬范长江文化，持续把新闻事业做得更好，在新征程推进高质量发展事业中展现新作为。
0: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专题学习，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梳理当前党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内江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6月19号到21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82.2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17亿元，同比增长8.93%。A 级景区接待游客44.28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群众1.38万人次。这个假期最大的引爆点是6月18号晚上那场群星演唱会。张敏敏、高胜美、邰正宵、潘美辰等经典歌手齐聚内江体育中心，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达3.2亿次，单条万人大合唱视频突破2800万，线上热度迅速转化为线下消费。内江同步推出歌迷专属打卡路线和主题酒店，住宿、餐饮、夜游全面升温。
0: 活动方面，全市推出31场特色活动，覆盖亲子、研学、青年、潮玩等群体，古镇乡村乐园多点开花，大千消费季同步启动，联动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

0: 街区、30家 A 级景区推出90多场促消费活动，各大商超酒店推出粽子礼盒折扣、餐饮住宿 8.8 折等优惠，商户纷纷表示假日客流大幅增长。端午前后，各级媒体累计产出宣传作品94件，总点击量166万次。大千故里刀郎家乡内江这张文旅名片越擦越亮。
1: 内江柔媒记者蓝平报道，端午假期，资中县罗泉古镇文旅热度攀升，乡村厨艺大赛、端午非遗活动、山歌展演精彩纷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魅力，擦亮川中第一龙镇文旅名片。这背后是内江深化百强中心镇培育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内江已构建市县镇三级联席工作机制，出台实施方案，配套八项专项扶持政策，明确全市20个中心镇主导产业与发展路径，引导各镇错位发展、集聚发展。产业兴则城镇兴，内江聚焦页岩气加、繁泰加、甜味加、装备加四大特色产业，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心镇集中，全面提升承载能力。同时深入开展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目前连界镇、白马镇、银山镇已成功获评省级百强中心镇，各镇立足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内江将持续做强中心镇辐射带动作用，以特色镇域经济抱团发展，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6月21日，内江生物科技企业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传来重大喜讯，由其自主研发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工体猪，在一种肾移植临床前实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突破，移植了猪肾脏的受体猴已稳定存活超过600天，且肾功能指标全部正常，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这一成果由中科奥格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宝济药业协同攻关完成，其中核心工体猪正是中科奥格在内江标准化培育的四基因编辑猪，该工体猪通过精准基因改造，从源头降低了猪器官的免疫原性，为受体猴的长期存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移植全链条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中科奥格扎根内江，持续优化基因编辑工体猪品系，搭建起完整的基因工程猪构建与超洁净繁育平台，从百天存活到如今突破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正以稳健步伐助力中国一种移植技术迈向国际前沿，为破解全球器官短缺难题贡献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江晶报道，今年二季度，东新区聚焦交通基建短板，紧盯重点改建项目，持续完善全域综合交通体系，打通区域发展交通瓶颈。作为区级重点民生交通项目 S543 东新区双桥至平坦段改建工程，当前多点同步施工，全速冲刺建设目标。截至目前 S543 高梁镇至平坦镇段整体工程量已完成50%，其中高梁镇至白河镇9公里先行路段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已具备通车条件。据项目现场负责人黄伟介绍，项目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倒排工期、分段施测、挂图作战，兼顾建设速度、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力争2026年底实现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城乡交通脉络，破除区域互联互通壁垒，为全区产业流通、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产自中国白乌鱼之乡内江市市中区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永安白乌鱼近日正式登陆成都市场，同步进驻伊藤洋华堂、大润发线下门店及普普超市线上前置仓，成都市民线上线下均可选购。这份甜橙水产珍品走进蓉城高端商超，得益于重启联动搭建的产销桥。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9: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10: 说回了。
11: 权威。
1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1: 温暖，
1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1: 动听，
1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1: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天气情况啊。经过了周六周天这两天的好天气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又进入到了下雨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内江一市有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2度，今天冷热适宜，感觉依然是非常舒适的。这么舒适的天气呢，我们大概还要再持续一阵子啊，到本周末大概周四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凉爽的天气可能就要逐渐离我们远去了，朋友们好好珍惜一下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不需要考虑资金的情况下，不需要考虑钱的情况下，大家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赵 Sir 就在我们直播间说到，怎么样可以跟你们连线啊？我们的电话在开通啊，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如果咱们不用考虑钱啊的这个前提下，大家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欢迎小鱼，欢迎 Lily Wav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这位叫滚更啊，滚更他说，看你这话说的，还问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说出来的话我都害怕你脸红。所以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么让人脸红啊？欢迎廖二哥，欢迎我们的黑明，欢迎我们的陈李。不考虑钱，大家想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让我们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想要过的日子，好不好？袁德业人心说，昨天晚上没有把姜老师给震醒吗？应该在我们内江大部分的朋友昨天晚上应该是有感受到的吧啊。好，我们的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务正业在说，他说姜老师，其实我就是一个宅男，我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想要过的生活可能就是每天待在家里面看看书，然后偶尔的话要叫上三五好友到家里来，他做菜给他们吃。我看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朋友哎。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想要一个超大的厨房，然后超大的客厅？因为这个朋友来的时候肯定只能在客厅嘛。然后你又喜欢看书，书房的话需要很大的吗？啊，欢迎微波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 AB 探索。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夏树再说了，他说，那我的话可能是要父母健康，衣食无忧，我不用去在乎照顾别人的感受和生活，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可以自由一点，没有负担，开心一点，我也不用硬撑什么。

0: 该是很多朋友都想要过的生活吧，无忧无虑的，是不是？不考虑钱，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勇闯天涯说，如果我不考虑钱的话，我就想要去隐居山林，过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我可以自给自足。你都不考虑钱了，你还需要自给自足吗？想吃啥买啥，是不是？想用啥买啥。说实话，就是有朋友在问这个9760的朋友在说，他说姜老师，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就想过小时候的那种生活，就是住在这个乡村里面，早上起来听鸟叫啊，晚上听蛙叫，然后无忧无虑的，每天只需要玩就可以了，连学习都不用，是不是？我每天起床，每天烦恼的就是，我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玩呢？我今天要整点啥子游戏来玩呢？如何度过这一天，就是睡醒的12个小时呢？AB 探索他说，要不然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想要到火星去走一趟。创宇在说，他说我想过财富自由的生活，都刚才就说了，咱已经不考虑钱了，难道不属于财富自由的那一卦吗？所以你觉得财富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温宝路说，那我就想天天打麻将咯。哎，说实话，就是现在来讲，应该也有一些朋友是每天早上睡醒了之后，然后把家里面操持一下，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就约上自己的3-5好友，就在外面去打麻将去了吧。现在应该有不少的朋友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吧。因为我的这个妹妹们，就是在很多年前，她们也是过这样的一些生活，我是无比的羡慕她们呐。我说我怎么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要开始赶着上班，害怕自己迟到打卡，是吧？然后我的妹妹们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每天这个其他的事情就把家里面操持完了之后，她就可以出去打麻将了。我说好羡慕她们这样的生活呀，我什么时候我也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呢？他还在说，那你打麻将天天输咋办呢？天天输的话可能就不太想去打了吧。就为什么每天会有人想要去打麻将，是因为他每天可能都有收入，是吧？都能够进账，是不是？比如说像我的这个亲戚们，他们每天去打麻将基本上都是进账，很少会有输的。这江林的话，就是江林会打，就为什么我老不去打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打得不太好，就一打我就背着书包去的，你知道吧？一打就是输，一打就是输。我说得了，我还是认认真真在干工作挣钱吧。AB 探索他就说，我楼下就有一群奶奶，他们每天都在打牌。那人家都过退休生活了，他能不打吗？是不是？退休生活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呀。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到什么呢？说到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啊，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过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波仔说了，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我自己就非常的知足了，没事的时候我就出去旅游一下，然后我要做永远的 B-boy 街舞小波。哦，原来是小波啊，欢迎小波。小波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啊，看来就是天天在外面旅行，天天在这个带自己的一些学生，是吧？非常生活和你的这个工作就是非常的充足啊。欢迎临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阿牛。阿牛说，姜老师你在什么城市啊？我在四川省内江市啊，欢迎在外地的朋友都到我们四川内江啊来玩，来打卡，来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风情。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再会。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

0: 群热线0832-2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来聊一下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过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欢迎风过无声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事表历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肚子饿了，他说我想和爱的人去环游世界吧。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的一个梦想的生活，就是我如果有很多很多的钱就好了。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不考虑钱的情况下，就说明我们根本就不会为钱操心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啊，我要给我自己买一所大房子，然后我每天宅在家里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来讲江林是特别喜欢宅的那种，就不太喜欢社交，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研究一些什么好吃的呀，然后就每天就等着给这个心爱的人做饭呐、啊、啥的。然后当我长大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厨艺上真的是一点没有啥天赋。然后最后这个梦想可能是大概率完不成了。欢迎淡然，淡然说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想和我爱的人过好日子。谁不想啊，对不对？欢迎 Blossom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喂，他在说，我说姜老师你好你好呀。学老说中午你就随便吃一点吗，晚上可以少吃一点，这样的话人就可以瘦下来了。是的哈，就还在跟大家讲一些减肥的方法是吧，学宝。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不考虑钱的问题啊，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可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就可以了。茁壮成长在说，他说想体验各种各样的日子吧，但是我还不明确自己到底喜欢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还没有体验过那种不考虑经济的生活。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看一些剧的时候，然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编剧过的就是要考虑经济的生活。因为有一些编剧啊，他真的编的一些剧出来，我们真的就

名其妙的，他想要编那种有钱人的生活，然后编出来就是有点四不像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多有钱人看了之后，就是有经济实力的人看了之后就说：“哎呦，这谁写出来的呀？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吗？”这一看编剧，就没有过有钱人的生活。当然有又有一些编剧啊，他就是特别生活条件。

比较火的一些小日子系列的这些这个电视剧啊，里面的某一个家庭啊，某一个家庭说人到中年，这个老公和老婆两个人都失业了，每天就为了钱发愁哈，然后同时呢他们家里面的大人哈又被诈骗了80万进去，又被诈骗了80万进去，然后说哎呦我家里面怎么怎么样，怎么凑这个钱凑那个钱，凑完之后填了这80万之后还剩12万，他们都觉得焦头烂额。然后我当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联想到他的存款这个额度，在填了这么多的窟窿之后，他都还有12万。然后我现在才想一想，有多少人的存款现在咱能有12万呢？是吧？你看这种编剧，他就没有过苦日子。是吧？而且重点是人家那两口子，人家那两口子是在北京的三环之内有一套180平的房子。北京三环以内有一套180平的房子，你这什么编剧啊？你跟我说他过的是苦日子。所以有一些编剧啊，在编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让我们这些看剧的人就没有办法共情，你知道吧？702说你看这把姜老师给气的。这不是气的，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真的在看剧的时候，就完全是把自己置身到那个剧情里面的，就一起为了他们愁，或者是为了他们怎么样的，然后最发现该愁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哎呀，他们这左填一天右填一天啊，两个人甚至出去，人家出去跑个滴滴是吧，哎，这个每个月也有3-5万的一个收入。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该心疼的是自己呀，心疼他们干啥呀？是吧？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如果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然后今天早上为什么说我想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早上我又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说到了什么，说的是在上海送水的一个大哥哈，然后就是在下雨天暴雨天的时候依然是出去给人家送水，然后这个送到某个楼层的时候呢，这个楼层的住户就说哎呀好心疼这个大哥啊，然后就跟大哥聊了起来，跟大哥聊了起来，聊什么呢，就说哎，大哥你每天这样辛苦的送水，然后大哥就聊到他的一个收入问题，大哥说我每天送水的话大概1000多块钱吧。哦，送水1000多块钱，然后那个人说什么，怎么可能，我不相信。然后大哥就把自己的微信余额一拿出来，微信余额一看，哇，10来万。他说啊，真的假的，上海送水这么多钱吗？然后完了说你咋不信呢，那个大哥，然后又把自己的银行卡的余额拿给他一看，哇，100多万。然后两个加起来一看，大概180来万的样子。哦，大哥，轻轻松松你就180多万的存款了，我的妈呀！然后那个博主又说，嗯，原来我真的不应该心疼他，我应该心疼我自己。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如果不考虑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农村二哥说，姜老师，你发的那个应该是户爷来体验生活的吧？勇闯天涯他说，一看姜老师应该就是喜欢感情用事的人。就是有时候当这个情感冲上头的那一刻啊，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行为。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帅坤在说，他说姜老师多哟，现在我们中国人均存款10多万的，还是人均存款10多万，你要知道那是人均，人均不代表人人都有哦。迪迦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的直播如果讲话再慢一点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那我尽量把我的语速放慢一点，好不好？欢迎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大家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刚说到人均存款啊，伟就说，当然了，人均存款这件事情，我和马云我们人均就上千亿了。对吧，那说的是人均，不是说人人都有，它是一个平均数。那我们中国的富豪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欢迎，你好。

0: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吃了几碗大米饭再说。他说：“蒋老师，不考虑经济的生活，我觉得根本就不会开心吧。”我很想体验啊，我每天睡醒我就有花不完的钱的那种生活。
1: 哎呦我的妈！
0: 怎么会不开心呢？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因为我现在是穷人的生活，我现在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体验不到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该思考我的钱应该怎么花的这种生活，我真的体验不到，所以我体验不到他们会不开心，你知道吧？今天在说，他说如果不考虑钱不考虑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我想要过世外桃源的那种生活。那你需要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自给自足吗？你想要去自己去种种菜啥的吗？你好再说了，他说当然了，你想每天睡醒我们就数钱，数累了就吃饭睡觉，然后你睡醒了你又要数钱，那不累吗？不累啊，手抽筋了我都不累是吧？那我就不数了，我何必要去数呢，对不对？你不能有个验钞机吗？欢迎张志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内江是哪里啊？张主任说内江是哪里啊？内江在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省内江是位于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的中间啊。成都的高铁最快30分钟到内江，我们重庆的高铁最快呢就40来分钟也到内江了啊，朋友。在说，他说我呢，那应该会每天就去健身吧，然后再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都会想，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经济条件之后，我们不考虑经济条件之后，很多朋友想的也是要去旅行，要看一下大好河山，是吧？有时候可能不仅仅是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想看看走遍全世界。天呀，他在说，他说钱多了真的还不一定快乐哟。像我每天为了钱奔波，我反而觉得生活更加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觉得就是钱比较多了之后，生活反而没有意义了吗？没有追求了是吗？张主任说，他说啊，毕竟那么近那么美，周末欢迎大家到河北。我们内江还是离河北挺远的哈，周末去不了。那当然我们现在飞机还是比较快的，你周末就坐个飞机过去，星期六坐个飞机过去，星期天坐个飞机回来，两天大概都在机场上混了，大概在机场可能又有5-6个小时吧。其他时间还是能去逛一下的啊。欢迎长夜难明，欢迎快乐人生，欢迎农村二哥。他在说，突然呀，估计马斯克都在担心自己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能花完呢？你要说马克思能够担心自己的钱什么时候能花完，现在可能也担心不了。欢迎彬彬有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眼里有星河，欢迎伟，欢迎雪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欢迎各位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不考虑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不管您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看书的间隙，在学习的间隙啊，我们总是要适当的给予自己一点时间来放松一下。我们来畅想一下，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And you make me cry。 最开心在说的是姜老师，你是不是快下班了呀？姜老师才上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你要怎么样？怎么就让我下班了？6点钟才下班呢。不屑周哥他说，姜老师，我现在正在摸鱼的间隙啊。对，摸鱼的间隙嘛，没关系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刚有位朋友说，我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想要过陶渊明的生活。哇哦，你是特别喜欢那种《桃花源记》里面的那种感觉是吗？水手蛋说，下班不好吗？我相信朋友们都是下班是挺好的，我也觉得下班挺好的呀，没有人会觉得下班不好吧。下班时间那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不是？上班的时间我们都把自己贡献给了单位，都把自己贡献给了自己的工作，都把自己贡献给了自己的梦想，总归我们在下班的时候还是有属于自己的一点私人空间的。谢谢我们的老四。可爱成再说了，他说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带院子的大别墅，然后离市区呢不远不近就好了，一楼给父母住，一楼呢给孩子住，还有一楼呢就是自己和爱人住，然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养一只狗狗，养一只猫猫，然后还可以种一些瓜果蔬菜，不用为生活奔波，每天呢我就喝喝茶，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和家人一起看朝霞和日落。哇，这是很美好的日子哎，一猫一狗。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就是一猫一狗会不会打架。不过从小开始养的应该不会吧，就是如果长大之后再开始养的，可能两个人还是会打架，两只小动物还是会有打架过烈的时候。那张兔子说，可爱成你才想得美哦，这么美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吗？兔子，你不想要这样的美妙的生活吗？欢迎菩提花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老四，谢谢1341的朋友。老四在说，他说错了错了，怎么会一楼父母住，二楼孩子住？要是我的话，我就一楼开超市，负一楼开麻将馆，二楼我开住宿。你看这一下就是有生意头脑的朋友啊，你这也太有生意头脑了啊，老四。欢迎会飞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跑山猪，欢迎那头猪啊，那头猪跑山猪怎么都是猪。还有之前在我们直播间的豪猪，那么多猪呢。欢迎可遇不可求。不屑周客在说，他说我想开着自己的小破车，不开导航，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度晚年，是吗？就年轻的时候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总是还要想要落叶归根的，是不是？自由自在在说，他说我想要在田野生活，然后可以拥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运动。刺激性的运动，嗯，跳伞，滑翔伞，然后这个蹦极，这些算是刺激性的运动吧。北极兔在说，他说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就想去读书，我要读一辈子的书，然后去环游世界。然后你就是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说想要这个过徐霞客的那种生活是吗？然后自己再做一本著一本书出来。兔子说我想去爬泰山呐，想要去就去吧，兔子，就是爬泰山难道就是有人阻止你吗？陌生人在说，他说姜老师还要等半个月我就回内江了，我已经办好了退休的证件。哇哦。

0: 所以真的就是回我们那一家落叶归根，安度晚年来了，是不是？恭喜恭喜，这位朋友要开启自己美妙的退休生活啦！欢迎天生就很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而你如果爬不了泰山的话，不然去爬一下我们西林寺吧。实在不行，你可以爬一下我们梅家山，再不行爬一下降龙山也行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农村二哥说流浪地球那样的生活吧，所以你想要抱着我们地球去流浪是吗？小周在说，他说我想要走遍全世界。我不知道很多朋友在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环游世界。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梦想，然而当我一大把年纪，我的人生都已经过半了，我发现我居然还没出过国，然后国内去过的地方也很少，所以这个环游世界这个梦想终究在我眼里还只是一个梦想，我还没有把它实现到。东南说，他说哎呀不要退休吧，因为我们一到退休就已经老了，那个时候你还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可能自己的体力也跟不上了，所以真的还是要趁着年轻，我们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周克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想当古时候的那种，他说司马相如是千古渣男，写最美的诗，爱最美的人，挨最多的骂。人呐，还是得专一，是吧？不能太渣了。I am but a fool。 欢迎猎人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凯里。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水乳蛋说，姜老师你热爱现在的工作吗？当然热爱现在的工作啦，每一份工作我都饱含深情，我都饱含热爱去做，我们叫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对不对？兔子在说，他说泰山1500米高，西林寺是40米高，怎么爬嘛？那泰山是不是太远了是吧？五岳三山你准备从哪一座山开始呢？实在不行，我们比较近的什么青城山呐、啊，什么峨眉山呐、啊，对吧？四姑娘山呐、啊，你先去爬一下吧。毕竟泰山都出省了，好吧？我们四川境内的各座山，你爬过了吗？实在不行，威远的两母山也行啊，是不是？ I love you, so、you treat me cruel。 那头猪在说，他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生活确实也是不错的哟。读书说什么做一行爱一行，不是做一行厌一行吗？谁说的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稍后再回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那头猪在说，他说我要去林外搭个1-2层的小平房，山水常伴，清风自来，愿往后余生皆是山清水秀好光景啊。你有地吗？你有宅基地吗？你就能去外面搭房子了？你没有宅基地，你有钱也不行，我跟你讲。欢迎幸福摩天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抱抱猪猪喝咖啡。老四在说，他说天哪，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往后的余生估计就天天剩发呆了。这天天剩发呆了，这感觉好像，如果当我们这个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之后，就已经没有追求了是吗？没有目标了。你可以给自己重新树立一个目标啊，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得精彩。不系周克在说，他说想要园林田野的朋友们，你们难道不想考虑一下，有那么多的小虫子，你能接受吗？他不能请个人帮他打理一下呀，他都已经不考虑经济了，对不对？他天天想的就是自己每天只需要吃了就睡，睡了出去玩啊，家里的什么这个家务啊那些也不需要他操心的，他给自己请个保姆，家里面请个大管家，对不对？啥都给他搞定完了，家里面比如说这些园林他是只需要去欣赏去看的，就不需要自己打理，你知道吧？他如果要打理的话，就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去浇两下水捡捡，其他时候呢都是有园林管家来帮他处理的。月亮在说，他说如果我的房子海拔高一点的话，那就没有小虫子了。所以你说的海拔高一点，你大概要多高呢？如果海拔太高的话，你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朋友不谢周克在说，他说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就想当一个土豪，我天天就是豪，我非常土的那种大金链子小烧烤。幸福摩天轮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理想当中的生活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青春永驻，总能够看见自己的朋友，没有烦恼啊，自己有一个烟火美食小店儿。哇哦，这个青春永驻大家都想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大家都能够青春永驻了，是不是？那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科技能够突飞猛进的发展吧。欢迎小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若曦在说，海拔那么高，你扛得住那些野生动物吗？就是如果住在海拔特别高的情况下，你就自己一家住户在那个地方，晚上的时候风呼呼的吹，会害怕吗？兔子在说，他说我不考虑钱的情况下，我就想要去坐绿皮火车在全国进行旅游，大城市的话我都住几天。你就不能坐高铁吗？现在绿皮火车的一些城市已经不多了，朋友。欢迎民国，欢迎管我什么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小猫咪在说，可惜没有办法不考虑钱，今天大家聊的始终都只是幻想。有理想总是好的嘛，对吧？万一什么时候实现了呢？万一什么时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呢？不系周克他说，我都不考虑钱了，我就不能自己有钱，我买个绿皮火车自己跑啊。那倒是行。遗忘说，有高铁不坐，你现在非得去坐绿皮小火车找罪受啊。但说实话，有时候这种绿皮小火车的那种生活节奏，它是非常慢速的生活节奏，你可以慢慢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不是像高铁一样，这种那些美丽的景色可能都是一晃而过了，是吧？能够留在我们眼底里的，或者是留在我们记忆里的那种美景会比较少一点。然而绿皮火车给予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大脑有充足的记忆和想象的一个空间，可能也会更好一些，是不是？欢迎梁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兔子也
也说了，他说对呀、啊，就是坐绿皮火车可以看风景啊。确实，绿皮火车的那种风景，我们高铁上真的是看不着啊。小小幸运，他在说，他说走走停停吧，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朋友都在说，不考虑钱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去这个世界多走走看一看。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要考虑钱，没有办法到世界上去走一走，我们就不如在身边的这些城市，就在我们这个城市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吧，对不对？比如说像走走停停，曾经有一部电影不是也在我们内江拍了吗？走走停停，在我们内江也能够走走停停啊，对不对？到我们四方块去看一看啊，到我们的万达广场，到我们的爱琴海，对不对？还到我们的五月广场，到我们内江的这个资中威远隆昌，我们石牌坊不能看吗？对吧？我们石牌坊也很美啊，还非常有历史文化厚度，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文庙、武庙、罗圈古镇。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虽然说要畅想自己以后可以去环游世界，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自己身边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开始观察起，开始感受起，对吧？像隆昌的古雨湖也是很美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考虑钱之后你要去这个世界上走一走，那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美景，对吧？所以呢，也欢迎很多外地的朋友多到我们内江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欢迎我们内江本地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内江这个这个两县几区我们都去走一走，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隆昌市啊，我们隆昌现在已经是市了，然后我们资中县，我们的威远县，到处都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风景，而不要说其他人一提到啊、哦、你们内江有什么好玩的呀，很多朋友说哦，我们内江好玩的就是高铁站。没有，其实我们内江好玩的地方还是比较多，只是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去发现，好不好？杨先生说，姜老师，我这两天准备自驾新疆赛里木湖，计划25天，有朋友跟他一起约的吗？杨先生哈。幸福摩天轮说，内江是哪里啊？啊，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省内江市。啊，钓鱼小白就说，他说我就住在隆昌石牌坊哈。他说石牌坊不好看。哎呀，你要是光觉得它是个石头，那你肯定觉得它不好看。你要去了解隆昌石牌坊背后的故事，每一座牌坊都有它的故事。当你了解了这些故事之后，你就觉得它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不对？如果你光看石头，比如说我说这个大足石刻，那有啥好看的嘛，对吧？但你得去了解它呀，对吧？你要了解一下这些石刻背后的一些意义，对不对？比如说这个龙门石窟，那有什么好看的嘛？就是在那些石头上面刻些什么东西，对吧？刻些佛像，对吧？但是你要去了解它嘛，对不对？有时候，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去这样的一些有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你得干嘛？你不得自己光看，你得请一个解说给你好好的聊一聊它背后的故事，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了。然后他也在说了，小白也在说，他说啊，我们隆昌的羊肉汤很好喝的，欢迎大家到我们隆昌来喝羊肉汤。对，羊肉汤不仅我们隆昌有，我们威远也有羊肉汤，而且我们隆昌的羊肉汤和威远的羊肉汤它的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哟。所以欢迎外地的朋友啊，多多到我们内江来玩，也欢迎我们内江的朋友多到我们的这个内江其他的好玩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不要把自己困在自己的围城里面，走出这个围城，看看更广阔的天地。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祝大家工作愉快，生活愉快，天天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掉，我们这是做东西。好，回家
0: 了。
1: 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不带他，不带他。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适应后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内江自古因浙得名，因农兴城，数百年糖运流转至今，如今早已跳出单一制糖的老路，走出了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的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填城答卷。眼下内江已经手握七块国字号农业招牌，中国黑猪之乡，中国血橙之乡，中国无花果之乡，中国鲶鱼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中国天东之乡，一套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成型。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增值。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威远黑山羊产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近200户农户发展。2025年黑山羊出栏 17.77 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今年5月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威远黑山羊、内江黑猪三天接待客商近5万人次，上百家经营主体现场敲定合作意向。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三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内江正全力打造多条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200亿生猪黑猪、150亿特色畜禽、110亿特色水产、100亿资中血橙、40亿精品调味蔬菜、10亿无花果产业矩阵，产业底盘越筑越牢。内江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搞千村一面的同质化改造，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0栋，升级厨房5.54万个，卫生厕所7.8万个，硬化入户路6.84万户，打造5万余个微菜园、微果园，越来越多乡村变成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百姓增收上，内江持续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靠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代销农产品、入股分红四条渠道同步增收。隆昌稻虾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摆摊经营、发展农旅。血橙产区农户靠采摘油、直播带货、冷链外销拓宽销路。闲置老民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沉睡老房变身增收活资产。全市现有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21家，辐射带动超25万户农户，每年农户从龙头企业拿到务工工资、股份分红合计 7.7 亿元。田垄生金，乡野藏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内江正深耕丘陵沃土，让产业兴旺、村农如画、百姓富足的幸福图景在田城大地上越绘越鲜活。
0: 下面是一周新闻集锦。眼下正值第二季度生产关键期，也是抢时间赶进度的黄金阶段，我市各工业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产能，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压舱石。
2: 日前，记者在四川省内江青龙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在各生产线加紧加工组装各类机床设备，生产流程紧凑有序。
3: 今年一季度，我们公司产值达到1000万元左右，同比去年增长超15%，目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在位，加紧赶制第二季度订单，确保按期交付。
2: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精密压力机、液压机、齿轮加工机床及专用刀具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中亚、东欧、南美等地。去年以来，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先后投入超100万元引进高端加工中心设备，持续提升产品精度与核心竞争力。
3: 今年我们还计划持续投入800万元左右，用于技改速转、

0: 以明年完成投入，届时企业产值预计能增长1000万元左右。
1: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销两旺，特色食品加工行业同样生产火热。位于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四川省川祥王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企业新厂房自去年12月投产以来，采用现代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加工牛肉干、油辣子等特色产品，目前产销形势稳定，一季度销售额表现亮眼。非遗老味道借助产业化发展拓宽销路，为地方轻工产业增长赋能添力。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紧盯规上工业企业生产运行，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从政策扶持、要素保障、技改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企业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工业技改项目落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激发产业活力，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基本盘，奋力冲刺双过半，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近年以来，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优化办事流程，靠前服务提质，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堵点，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3: 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一楼，看到各个综合窗口平稳运转，市民企业人员正有序办理业务，办事流程简洁顺畅。以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为抓手，我市整合多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简化办事流程，优化服务细节，彻底告别以往多窗口排队、多头往返的繁琐办事模式，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群众办事满意度。
4: 面对激增的办理量，市政务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窗口主动作为，全力保障企业及时办理业务。同时呢，大厅增设了清晰的指示牌，引导司机快速地找到办理点业务，避免群众跑冤枉路，高效服务获群众点赞。
5: 6月25号上午，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东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东兴区和平广场开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耕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法规，针对市民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农村建房、不动产登记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详细解答。
6: 以前我们啊，对这个土地还不晓得了解，这个活动一搞起来，是土地对我们个农民还是有好处，包括自己这个土地挖到，然后包括自己个饭碗一样。
5: 据悉，此次活动重点宣传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旨在提升全社会对土地资源保护的重视，增强公众节约集约用地意识。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500余份，宣传带400余个，宣传扇500余把。下一步，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耕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保障。
7: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及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新建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即将带电试运行，标志着内江电网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也为全市迎峰度夏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8: 据悉，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占地115亩，本期建设投运2台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可全面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为城市产业升级和民生用电增长预留充足容量空间。
9: 变电站投运后，内江电网正式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可满足内江供电负荷增长需要，优化川南地区网架结构，

0: 预测2026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去年记录，电力可靠供电要求高。作为我市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川南立体双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该工程将有效提升我市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是保障全市民生用电、企业生产平稳迎峰度夏的关键一招。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锚定目标，严格对照工期、倒排时间节点，整合资源，凝聚建设合力，全力确保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按期投入使用，以坚强电网护航内江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6月21号，为期3天的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及内江市第42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依托端午假日消费风口，叠加政企联动惠民举措，本次车展累计成交汽车340余台，成交额超410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潜能。
2: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政企双向让利带来的消费红利。内江经开区投放390万元专项汽车消费补贴，实行阶梯式补贴机制，单车最高可享8000元财政补贴。各大参展车企同步推出车展专属降价、置换补贴、免息购车等福利，多重优惠叠加，部分车型综合优惠力度突破50000元，切实让利广大购车群众。
3: 这次车展办得很好，内江大部分车型都能看到，我对比了很多款新能源汽车，最终还是选择了领跑新能源。
4: 本次车展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它集中把意向客户都引到现场来，对于我们本身对客流啊、对成交的预期的话，都是超出了的。活动结束了以后，广大市民如果还想咨询车型的话，可以到我们四大汽车园来。
2: 一站式看车试驾购车的展会模式，简化市民购车流程，同时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本次活动有效缓解市场购车观望情绪，既激活短期汽车消费市场，也进一步提振本地汽车流通行业发展信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活动，持续推出各类惠民消费活动，惠及广大市民，持续活跃本地消费市场。
5: 歌声咏乡情，文艺润田城。6月20号，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圆满收官。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以本土旋律唱响内江风貌，传递家乡情怀，为广大市民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视听盛宴。
6: 6月19至20号晚，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园上演。璀璨夜色下，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青少年选手朝气蓬勃，气场全开，以清亮悠扬的歌声描摹内江山水风光，赞颂家乡发展新貌。中老年选手深情演绎，唱功扎实，用质朴真挚的唱腔诉说乡土情怀，礼赞美好生活。据了解，本次总决赛全程由专业评委团坐镇评审，从思想内容、音准与节奏、技术技巧等多个维度开展精细化、公平化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公正透明。
7: 我是很激动的，然后我觉得每个选手上台都是非常的闪耀，我觉得都很厉害，我也希望我能在后续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8: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我们这个组合在这个内江市的群众歌手大赛中获得了老年组的一等奖，太激动了，
9: 激动激动。
10: 内江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内江以后，感觉到从我们的餐饮、文化，以及我们今天晚上参赛歌手的整体的热情，和我们的这个演唱水平，我感觉到都非常好，非常好。我希望我们内江，能够通过我们群众性的这种歌咏大赛活动，能够把我们内江的文化、经济，以及我们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带向更高的层次。
6: 据了解，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自启动以来，备受市民关注与喜爱，收获广泛好评。整场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登台参赛。大赛深耕本土文化，聚焦群众文艺，以

0: 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有效盘活了内江本土文艺人才资源，挖掘培育了一批基层优秀歌唱爱好者，不仅用歌声唱好了内江故事，传播了甜城好声音，更极大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为内江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艺动能。
1: 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歌手出现，希望我们内江的音乐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有更多的好作品来赋能城市形象宣传，赋能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祝福家乡内江明天更美好。
2: 日前，坐落于张大千博物馆尾厅的文创特色店铺正式开门营业，全新打造的文创空间融合大千艺术、内江本土文化与特色咖啡体验，为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让千年书画艺术与烟火日常温柔邂逅。
3: 据了解，全新开业的文创店面积约40平方米，整体空间布局明朗通透，装修风格清新雅致，巧妙划分出文创产品区与休闲咖啡区两大功能区域，兼具文化展示、产品售卖与休闲休憩功能。店内四周墙面及中央三座圆形陈列货架错落有致，摆满了品类丰富、设计精巧的特色文创产品。全店共计71款文创产品，每一件产品都暗藏文化巧思。
4: 这一款皮箱贴是我们内江的一个景点，就三元塔，然后这个是求的是学业高升、连纵三元的寓意，然后这一款可以旋转，然后这一款是张大千先生的画，然后它是一个事事如意，就比较寓意比较好的一幅。
3: 除了精致的文创好物，店内同出大厅的咖啡区也独具特色，共推出22款国风饮品，为游客带来别样的休闲体验。
5: 我的灵感是在这个张大千博物馆里面，每天我上下班要爬很多山，然后当时有很多竹子啊，像一些花草那些，我觉得比较绿，感觉生机比较好。然后当时我也去接触了一款就是叫竹香茶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竹的味道我就去试了一下，我觉得比较新奇，也区别于普通的咖啡美式，然后我就去做了一款融合。
3: 独特的风味、新颖的搭配，让竹香美式开业首日便收获游客好评。
6: 可以提神醒脑，喝起来是挺醇香的吧，还是很不错的。来这边玩或者出差还是比较好的，非常不错。
3: 据了解，张大千博物馆文创店目前营业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开放安排将另行通知。前来选购文创产品的市民游客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7: 张大千博物馆文创空间的正式开业，不仅完整展现了张大千书画的独特风采，也进一步完善了馆内文创布局，为内江文化传播与文旅服务增添了新载体。
8: 盛夏热浪席卷甜城，一碗冰润清甜的手工凉品是内江人刻在烟火里的消暑良方。本期52周游寻味之旅，走访多家深耕多年的特色凉品老店，在古法手艺与新潮口味碰撞间，解锁藏在街巷里的夏日清凉滋味。
9: 第一站走进威远萝卜巷，扎根十多年的纪晓汤凉糕，2013年开店至今，坚守纯手工古法制作，旺季单日可售出400多碗。店铺在传统口味基础上不断创新。经典黄糖凉糕焦香浓郁，手搓花生芝麻冰粉，气孔绵密，入口降温。清爽柠檬凉糕酸甜解腻，西瓜凉虾 Q 弹顺滑，果香十足。
10: 凉糕凉虾真的好吃，还有凉皮，两碗大包。我还有大包。
9: 离开威远，前往资中探访林家花式小吃店，姐妹二人合伙经营5年。坚持每日现做，无额外添加剂，全店60多款美食兼顾甜凉小吃与咸香主食，手工绵绵冰、鲜果手搓冰粉、杨枝甘露西米露等创意新品人气爆棚。
11: 我们小吃啊，它不是特别惊艳，但是它一定是我们自己手工煮的很健康的一个小吃。

0: 夏日炎炎，淄中人的消暑秘籍或许就藏在这一碗坚持手工每日现做的凉亭里。下次路过这里的话，不妨尝一碗消消暑。
1: 隆昌公馆巷的张凉粉传承三代，拥有市级非遗隆昌凉粉制作技艺，历经百年挑担摆摊，固定。

0: 销量可达七八百碗，历史最高单日售出6000碗。一代代食客从小吃到大，甚至打包凉粉远销港澳海外，带走专属隆昌的家乡味道。
1: 这个糖醋也是我们的一绝，因为要熬制过，是吧？反正走龙来第一件事，很多人就是宣布来凉粉，宣来一碗醋。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我们一般早上是6点钟起床，过年过节的时候基本是10点半。
0: 市中区建道街的华华小吃是经营27年的老字号，拥有市级非遗绿豆沙、区级非遗肉汤圆两项特色技艺。招牌绿豆沙选用东北绿豆搭配糯米，小火慢熬2小时，一锅仅出20份，口感绵密粘稠，豆香醇厚，冷热两种吃法随心选择。店内手工冰粉、滑嫩豆腐脑、劲道凉面、酥脆炸土豆同样人气高涨。
2: 我们华华小吃店在内江开了已经有27年了，我们店的产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没得添加剂的，欢迎大家来店品尝。
0: 东新区农校街的双河凉糕由30年锅盔老店升级而来，店主专程赴宜宾学习正宗凉糕技艺。店家熬制米浆时加入青菜丝，成品凉糕翠绿如翡翠，无碱味，米香浓郁，搭配手工红糖口感 Q 弹。除招牌凉品外，脆皮豆腐、狼牙土豆、凉面凉皮咸甜适配。老店经典锅盔外皮酥脆，肉馅饱满，葱香麻香十足，甜咸搭配风味绝佳。
3: 我们家族餐饮呢也做了30年了，对食品这方面呢要求的一致呢都还是很严格，选食材都是选最好的，隔夜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倒掉，就是让顾客来我们家嘛吃的也要放心。
4: 我感觉他们家凉糕就是那种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也没得啥子碱味的，然后分量也比较大，挺好吃的，就来了很多次了，然后也开始点他们家的其他的饮品，比如说其他的土豆呀，那种凉面呀之类的，也是挺好吃的。
0: 来到内江经开区田德街刘氏糍粑凉糕店，夫妻店主打造数十款凉品小吃，菠菜汁调色的翠绿凉糕软糯弹牙，创新糍粑水果凉糕融合鲜果与手工糍粑，层次丰富，手工柠檬三鲜冰粉布满细密气泡，醪糟小汤圆搭配柠檬汁酸甜开胃，韧劲十足的凉虾搭配红糖、醪糟两种底料，风味醇厚，四季常态营业，
2: 一年四季都有卖的，欢迎大家来品尝，多多提意见。
0: 最后一站抵达高新区万盛汇麦记牛奶，主打两广海南清补凉风味，清新装修适合休闲小聚，以鲜牛奶椰奶为基底，所有配料慢火现炖，甜润不腻，芒果白雪、黑糯米、西瓜椰椰清补凉、豆花大满贯等糖水料足味美，奶香混合鲜果清甜，是年轻人下午茶热门选择。
5: 这家店就位于万盛汇2号门的旁边，整体的装修风格特别的清新雅致，我感觉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和情侣约会。
4: 今天是第一次来线下店里面点，然后我感觉这家店的口感还有各种服务啊，以及这个店的环境，我感觉都挺不错的，比较适合在这儿摆会龙门阵啊，吃点下午茶，感觉很合适。
0: 从百年传承非遗小吃、10余年本土老店到新潮创意糖水铺，田城街巷藏着各式凉品风味，古法手工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适配多元食客，平价实在，用料用心。这个盛夏穿行内江各区县老街商圈，寻一碗冰爽凉品，在清甜软糯间驱散夏日燥热，感受独属于田城的市井烟火与舌尖温柔。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7: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管制麻痹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

0: 要老师包教包会，
1: 哼，完蛋，哼，竟然妖会更多麻筋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0: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2: 谁呀？
0: 你在直播？
2: 是啊，
0: 你就是耀耀。
2: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0: 你能让人上瘾，
2: 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筋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1: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2: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1: 我要报警。
3: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支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4: 真能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5: 又是谁找我？
6: 耀耀，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筋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筋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7: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6: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筋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筋药品，等同于吸毒。
1: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8: 温馨，
9: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8: 浪漫，
1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8: 触碰心弦，
1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8: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

0: 权路路通。
1: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6: 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像读

0: 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云间。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

0: 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会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1: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OD圈了？你知道OD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推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权威。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我分开，
1: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迹。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黄九龄在苏州府十字大街德月楼上要了8个菜，还有一坛子臭冰箱，他要冲天他这辘辘饥肠。从早晨起来就没吃饭了，中午本打算弄壶茶水来个水饱，结果这茶水还没等喝就跟人家干起来了。最后呢，他把黄天霸给劫了，兜里边有了钱了，现在是晚饭了。所以黄九龄这肚子里边已经是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了。8个菜摆到桌子上，瞪眼一瞧，他恨不能的把这8个菜一块都划了那肚子里边去。黄九龄正准备要在这喝酒，突然听见楼梯响，有打下边走上2个人来。走上来的谁呀？正是赵壁跟黑世杰。赵壁跟黑世杰他们2个人怎么来了？咱说了，赵壁、朱光祖、黄天霸3个人不去昆山县了，半道一转身回来了，回到苏州府，到公馆里边就向施大人把整个的情况给汇报了一下，说黄天霸在半道上被一个小孩给劫了，头部受了伤了，马蹄丢了。跟施大人这么一说呀，施大人当时是颇为震惊。施公心想，苏州府的地面可是够乱的了啊，我们到这儿来，刚一到这儿就碰上一个人命案，紧接着想要破获那个盗宝的案子，还没等破获，这黄天霸又被一个小孩给劫了。哎呦，这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凭黄天霸的阅历，凭黄天霸的本事，这身功夫怎么会让小孩给劫了？可是眼下这就是个事实摆在面前了。石大人告诉赵壁，这件事情啊，不要让苏州府知道。赵壁说，您放心，我也是这么想的。2个人是不谋而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石大人想到了，如果要让苏州府的知府一知道，一听怎么的？你们那个办差官里边最厉害的副将老爷黄天霸，让一个10岁的小孩给劫了，脑袋还负了伤了。哎呦，看来你们这个钦差大臣带来这帮人也不怎么样，说你们有能耐，看来能耐也不大，就怕他们瞧不起这些人。施大人想啊，这个孩子虽然劫了黄天霸，事出有因，可能这是黄天霸他疏忽大意了， 不过这个案子得要尽快的破。如果说这孩子把黄天霸劫了，马给劫走了，我们在短期之内连这个案子都破不了，传扬出去这也不好听。施公就问赵壁，赵壁，你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应该在近几日之内很快的把这个案子先破了。我想劫马的是一个孩子，他毕竟不是一个惯盗，我们如果连这个孩子都抓不住，那恐怕我们就为世人耻笑了。赵壁说，就是啊，大人，我也想这个事儿呢。据天霸讲啊，这个孩子他劫了他的马，可能是奔苏州府的方向来了，说不定啊，这孩子现在就在这苏州城里头呢。我看这样，这件事情不惊动苏州知府，就咱们这些办差官分头出去行动，咱就在苏州城内到大三把和何禄通、金德利和贺仁杰，他们是各为一组，于是立即就出动了。黄天霸没出动，因为黄天霸摔这一下子，这脑袋老觉得有点晕乎乎的，其实他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再加上脑袋上面还负了伤了，拿着药布给缠上了，出去转悠让别人瞧着也不好看，又怕别人问说富江老爷您怎么负了伤了，怎么回答呀，一回答把这个事就抖了出去了。所以黄天霸在屋子里边养伤，赵壁跟小老腿黑世杰呢，这师徒两个人出了公馆，顺着苏州府的大街就往前溜达。一边溜达着，这小老腿黑世杰跟赵壁就说，我说师傅啊，你说我这个当徒弟的跟你在一块也待了这么多天了，你觉得我这个徒弟怎样？赵壁说，孩儿啊，你这徒弟啊当的还真不错，有眼力劲儿，会办事儿，不光我，就是这些办差官，甚至于说施大人对你啊都颇有好感，不过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也有点别的意思。怎着，对我还有别的议论？议论啥呀？议论什么呀？议论你这小子岁数不大，心眼太多了，有的时候多得吓人，你呀往后也得装点傻。是啊，我自个儿呀以后啊我就装糊涂，对不对？也别装糊涂，有的时候啊心里边想到嘴里别往外说，心里边一想嘴里就一说，人家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太精明了。是，再两个人在街上转悠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黑世杰说了，师傅啊，前面到了十字街了，这个苏州府十字街有个德约楼，你知道不知道？赵壁说，我听说了，人家说这个德约楼这个饭菜呀、啊、做的是特别的香。师傅，我这个当徒弟呢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孝敬孝敬师傅，到晚饭时候呢咱爷俩还不得吃点饭呢，是不是？我看呢就上这德约楼，我请你来一顿怎么样？赵壁一听，把这小脑瓜一晃，咦，宝贝儿，你请我来一顿。

0: 哎呀，你是想请我吃饭呢，还是你想让我请你吃饭？怎么说呢？我是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你小子现在还不算是正式的办差官啊，每月又不领这俸禄银子。你说当师傅的，这也是参将的级别了。到时候月月领饷，完了你请我在这德月楼吃顿饭，这还不是一般的饭庄，到上面就得花点。回去你跟众差官一讲，大伙儿不得笑话你师傅啊？说你师傅这叫什么师傅啊？啊，根毛不拔，这不成了脖子耗子留里猫了吗？啊，干脆吧，我请你吧，你请我行。你要听我的话，等着我挣了钱，我再请你。嘿，小子真会说话，咱就上这德月楼，你想吃什么吧？嗨，你人家要请客呀，我就没得说，你给我买什么我就吃啥。行，你哎，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瞧那匹马呗。师徒两个说着话的时候，赵斌一抬头就看见在德月楼下拴马桩上拴着的那匹马了。赵斌认识这匹马，黄天霸骑的这匹马，这些办差官都熟悉。看见没有？小老铁黑水下一看，哟，真的，这不是我那个黄叔叔他骑的那匹马吗？
1: 对呀，
0: 有马必有人呐。嘿，小子，该咱们爷俩要露脸，十有八九盗马的那小孩就在这酒楼里呢，高兴他也在这吃饭呢。
1: 对，
0: 师傅，咱就把他逮住。先等会儿，沉住气，爷们儿，咱们爷们儿办事那可得四脚落地，稳扎稳打，你明白吗？别看他是个小孩，你可别把他当小孩。我估摸着这个孩子啊，一定是受过名人指教啊。天霸那是多大能耐，他能把天霸给劫了，把他给摔晕了，最后把马给偷跑了，这绝不是个善茬啊。咱爷俩未必能够抓得住他，咱先别管这个，咱先进去看看，看看他在了没有。所以这师徒二人就进了德月楼。一进德月楼，跑堂子过来打招呼，哎呦，二位，嘿，您吃饭，您是楼下还是楼上？我问你，是楼下清静啊，还是楼上清静啊？当然楼上清静了，您请楼上。好嘞，哎，好，咱们你过来。哎哎，你有什么事儿？你门口外边拴的那匹白马，那是谁的？啊，您说在你拴马桩上拴那马呀？是一位小少爷他骑来的。这人在哪呢？在楼上呢，我给他安排的，靠窗户有张桌，在那坐着。他在那吃饭呢。
1: 啊，吃饭呢？
0: 他是刚来呀，还是早到这儿？这饭眼看就吃完了。
1: 哦，刚来的功夫不大，
0: 他要了七八个菜呢，还要一坛酒。我把这酒刚给他送上去，他现在也就是刚吃。
1: 嗯，
0: 好，他在楼上，那我也上楼上。我打听他这个事儿，不许跟他说，听见没有？
1: 哎，好的，您请，
0: 头前带路。
1: 是，
0: 跑堂的头前上了楼了，所以赵壁跟小老板黑世杰两个人也上了楼了。上楼之后，赵壁倒把这手用这目光在这楼上不是巡视了一圈，转到这边一看，靠街那个窗户前边有张桌子，桌子旁边坐一小孩，桌子上边摆着一桌子菜。赵壁一看，甭问，就这小孩黄九龄啊。这个一看见酒菜啊，顾不得看周围的环境，也不关注楼下是谁上的，把这个酒啊自个儿倒了一杯。他自个儿真没喝过酒，这是学着大人要摆谱。黄九龄端着酒杯在那看，今天我舅舅他们老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完之后我看他们还有精神啊。然后又说又笑的，我尝尝这玩意儿。

0: 酒不怎么样，这玩意儿并不好喝呀。
1: 赵壁呢，就在黄九龄对过那桌子那儿坐下了。小老点黑世杰也坐这儿。黑世杰瞧了瞧黄九龄，看黄九龄这个年龄啊，还没有自个儿大呢。黑世杰心想：这个小子，这个胆儿不小啊，还没我岁数大呢，哎，就敢接我的黄叔叔。赵壁说：“把他拿过来。”哎，您二位用点什么？你呀，给我来四个菜，给我来一壶酒。哎，四个菜您怎么样？颠不着来就行，我就不用看你们那菜单子了。好嘞，跑堂的转身下去了。跑堂的一走，黑世杰在赵壁对过小声嘀咕：“师傅，你请我吃饭就来四个菜呀？怎么着？四个菜多了？多了？”我不是说多了，您瞧瞧旁边那位呗，人家一个小孩人要八个菜，你好请我吃饭来四个菜。哎呦师傅，您可够口气的。小子，我告诉你，咱们爷们今儿个可不是上这来吃饭来了，办大事儿来了。我知道，你想怎儿着怎儿着，我跟你说，我给您要四个菜，我让您自个儿在这儿吃。我得走，您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我得搬人去，我得上公馆里边多叫来几个人，到这楼上边形成包围之势，我还得告诉点官军，把楼下都给看住了。这不是一般的人，这个孩子如果在这儿咱一抓，抓不好把他给抓飞了，由大楼上跑下去，骑上马他就得远走高飞，那下子天涯海角不可寻觅，这一抓必须得准，懂吗？师傅，我真服了你了，真高啊。那当然了，要不怎么他妈当你师傅呢。哎，真的，不过有样啊，您要是一走，如果在你走的这功夫，那他要是走了咋办？为什么把你留这儿啊？啊，我走了之后，你想法，你得把他给我稳住，一直等到我把人找来再上楼，这才能行呢。如果你要把他给我稳不住，放跑了，回来我就拿你质问。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事儿这麻烦了，麻烦了，这是显露你能耐的时候到了啊！来来来，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四个菜端上来了，一壶酒拿上来了。这菜跟酒刚摆在这儿，赵壁假装一猫身上，就，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得先吃啊，你得先吃，我回拿钱去。赵壁站起身来，他下楼了。赵壁走了，小老腿黑世杰一掉身子就坐在赵壁那座了，正好看见对过的黄九龄。他一看黄九龄自斟自饮，拿这个酒杯呀、啊、直端详，端详半天，喝一口才直皱眉头。小老板黑世杰瞧着黄九龄，他面带笑容，这目光他老看着黄九龄。黄九龄无意中一抬头，一看对过有个小黑小子，这年龄层次跟他差不多，小孩们就是这样，年龄层次相同，这感情就易于沟通。他一看这小黑小子瞪眼瞅着他笑不丝儿的，黄九龄呢也下意识的给他一个回应，一呲牙，他这一呲牙啊，黑世杰就问了一句：“咋样？那个玩意儿好喝吗？”“哎，不好喝，这玩意儿辣，是吗？”黑世杰就站起来了，过来了，来到黄九龄这桌的跟前儿。“你才多大呀？你怎么喝酒哎？”“
0: 我呀，我也头一回喝，我才十二。”“
1: 你十二啊？嘿，还没我大呢，我呀十五了。”“
0: 哦，你十五了？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啥的？
1: 嘿，跟你说，实不相瞒。”

0: 我呀是挺可恶的，刚才那个那是我老师。哦，你剃头的，我听你说话这口音不像这边人的，可不咋着？我是吉林的，我是吉林滦县的，我姓丁头，那个呀是我师傅，我们爷两个这一道上啊，就丁头为生，由咱这吉林呀，一直就刺到了江南，哎，听了老了头了，这不是吗？我师傅今儿个想请我吃顿饭，结果呢没来钱，回店房里头啊去拿钱去了。哎呀，这个酒这个东西，它好喝吗？王九龄说：“你尝尝。”哎呀，这玩意也不怎么好喝呀，不好喝，咱俩就试着喝呗。你把你的菜也挪过来，好嘞。黑石街到那桌，把自个儿这四个菜也搬这桌上来了。黑石街心想：师傅喂，你可快点来呀，要不然的话呀，我这可就没词儿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管制麻痹药品，宝宝们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哼，完蛋！哼，竟然邀会更多麻痹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2: 你在直播？
3: 是啊，
2: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
2: 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痹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4: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3: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4: 我要报警。
3: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5: 真能提高成绩？
3: 提高成绩？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6: 又是谁找我？
7: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痹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痹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8: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7: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痹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痹药品，等同于吸毒。
4: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利的一步。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海王俩黑世杰跟黄九龄两个人坐到一个桌上面，相对饮酒。黑世杰搭的讪讪的，就跟黄九龄在这套近乎。黄九龄呢，觉得黑世杰这小孩也挺好玩，尤其听他说话这老彩味儿，他感到挺新鲜。再加上黄九龄自从有点家里边出来，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人行动，好不容易在这碰一个小伙伴，他觉得在这个思想感情上好像有这么一种依托。黄九龄紧着给黑世杰倒那酒，来来来，你喝你喝。哎，行行行行行，我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敢多喝，听说这个玩意儿喝多了吧，他就迷糊，他一迷糊了吧，就容易说错了话，你懂的吗？我也听说过，我看见过，我舅舅经常喝酒，喝醉了，他们有时候就打就闹，有时候还动真的呢，就是嘛。那咱俩可别喝醉了打起来，是不是？咱俩要一打起来，那就没意思了。黄九龄说：“咱俩不能打起来，咱俩慢慢喝呀。”哎，我说，你那个师傅一会儿要回来的话，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喝。行行，我这师傅咋还不回来呀？黑世杰心里着急呀。黑世杰心想，师傅，你要回去找人家，那可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功夫啊。这个玩意儿，你说我在这陪着人家喝酒，人家待一会儿的功夫，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人家一算账要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在后边扯着衣裳接着不让人走，哎呦，没有那层道理。黑世杰灵机一动，心想，我得想办法，我把他得挽住了。我说这位小朋友，你贵姓啊？我呀，我姓殷，姓殷。你叫啥呀？我叫殷世锦。哦，殷世锦，哎，这个名儿挺好，挺好啊。你贵姓？我呀，我姓黑。您叫什么名字？我这个名儿啊，跟你还真差不多。要这个姓要说不是说两个样的话呀，咱俩就像哥俩一样的。我叫黑世杰。哦，真的啊，我叫殷世锦，你叫黑世杰。哎，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别提了，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那个日子不好混。亭头，亭头也没有几个亭的，再者说了，一样亭头给你给那个钱给你少啊。不搞混了，再说我们那个地方天头也多，做不成买卖，尤其我们那地儿有个天头王，你知道吗？天头王啊，哦，剃头的还有剃头王，当然了，他是王子，我们那个地儿谁也气不过他。哦，他在那儿一待，你们就没有生意了？那可不呗，这个天头王啊，不光说给一般的老百姓天头啊，还给皇上剃过头呢。啊，还给皇上剃过头，他怎么给皇上能剃个头呢？他反正给那皇上停没停啊，那别人谁也没看着，反正他自个儿说，他说那年呢到了京都了，顺天府，他拿那个剃头那个环头啊，在那么接着就噔儿就那么走，走着走着就出来个人就说了，那天头呢？你给皇上剃过头吗？这个天头王说：“他说我没给皇上剃过头。”人家说了：“行，今儿个皇上要剃头，你就给皇上剃一个吧。”完了，把这个天头王啊，就叫到那皇宫内院里去了。哦，皇上剃头还满街找吗？那可不，他把他叫到皇宫内院里边之后，那个皇上把他叫过去。你给我剃头吧，这剃头王啊就给皇上剃了个头，给皇上一剃头啊，这个小子就长得见识了，回到我们老家就吹起牛来了，说我见过皇上，我给皇上剃头了。人家就问他呀，说你给皇上剃头，那个皇上他长得啥样啊，他穿啥戴啥呀？剃头王就说了，

0: 说我们那皇上我看见了，戴着那个黄帽子，穿着那黄袍子，黄上脸都是黄的，那头皮是黄的，眼珠都是黄的，那手指盖都是黄的，要不怎么叫皇上呢？
1: 黄九龄一听，是吗？
0: 真那样吗？那谁知道啊？他怎么说的？他说皇上就那样。完了，剃完头，他说皇上啊，还管着一顿饭，
1: 吃的什么呀？
0: 吃的啥呀？他说了，吃的呀是黄米饭，给他拌的黄瓜。
1: 黄九龄一听，黄米饭黄瓜，这还没我吃的好呢。
0: 谁知道吗？可能那皇上啊，人家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他吃。打那之后他回来就出去起来了。俺们大伙谁也没见过皇上啊，反正就知道皇上全是黄，他就成了刺头王了。
1: 哦，
0: 这个刺头王还有那个本事呢，还能治人呢。
1: 怎么能治人呢？
0: 我们那个村啊有条河，那个河有个渡口，那个渡口啊过去啊是老百姓大伙贪钱，在这个渡口啊坐了一只船，后来我们村里有个财主就把那个船呢，哎，他就给霸占了。谁要上他那个船，你就都得拿钱，不拿钱你就不能过河。这么一来不是吗？村里老百姓啊，没有一个不骂街的。但是骂街的都在是背后的骂呀，当着那财主面敢骂吗？人家有钱有势啊，你刺头王啊，那天就有点气儿不公，刺头王就提了个桶。那个桶里头啊有点那个旗，旗知道不？就是阀门的黑旗，哎，那黑旗还不多，也就是三两黑旗，三两旗，提了这三两旗就上了船了。上船那个船走到河当间，这管船呢就打钱了，百度不收过河钱，都得掏钱。你猜怎么着啊？这气头王一听，怎么着找我要钱？气儿头王就说了，说我呀，我每一天我浑身上下你要搜出来的钱就都归你。结果他们一搜没钱，没钱怎么办呢？气儿头王说了，浑身上下要能卖俩钱的东西，我这点旗一共是三两，三两旗给你们吧。结果这管船的这心够黑的，就把这三两旗呀他就给提了过来了。接了过来之后，这船一靠岸呢，这剃头王啊到了衙门里边就把他给告了。剃头王说了，说他这个摆渡啊特别难忍，坑害百姓，我在他那过了一回船，结果他在这上面找我要三两八银子。县太老爷一听，咋着？在船上过了一趟河，完了就找要三两八银子？好的很，当时就把这个财主就找到大堂上去了。到大堂上，这刺头王给他作证，县官就问了，说你这个人好大胆呐，怎么过一趟河你就要三两八千银子？完了，这个财主一听，谁说的这是？刺头王在旁边就说了，我说的，你就找我要了三两八银子。哎呦，这财主一听啊，当时跟那县太爷就说了，说老爷啊，他呀那是胡说八道啊，我怎么能找他要三两白银子？这个小子他就给了我三两七。老爷一听，三两七跟三两八的差多不一点啊，啊，给了你三两七，给了你三两七得多，那你就打。这老爷就给他揍了二十板子，打完这二十板子，这财主还在那辩解，说老爷啊，他给的我不是三两白银子，他早给了我三两七。老爷一听你再说这话，我还揍你。三两七比三两白就差那一点，怎着啊？我刚才我打的就是你的三两七。黄九龄一听也乐了，哈哈哈，这挺有意思。哎哎，我说你再给我讲一个。小老坦黑世界在这坐着是搜索枯肠啊，把自个儿肚子里边所会的玩意儿是连笑话带闷儿啊。

一起往外兜喽，一边兜喽着黑世杰那个眼珠子来回去转呢、啊，心想啊，师傅喂，你快点来吧，你要再不来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嘞，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倒腾我们家家谱得了。两个人在这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酒，正在黑世杰提心吊胆的功夫，听见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赵碧回来了。赵碧呀、啊，回到了公馆里边，先见施大人，把这个情况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马上吩咐人把各路的人全都招回来。还没等去招，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晚饭场大家都回来吃饭了。回到公馆里边之后，赵碧跟他们就说，说已经发现线索了，那匹白马就拴在德月楼的楼下，黑世杰在那把那小孩已经稳住了，为了稳妥起见，咱们大家伙一起去。于是乎，王建春、郭启凤、关蔡、关小七、哈三把、何路通、朱光祖、贺仁杰，包括这女眷张桂兰、楚莲香两位女子也过来。张桂兰、楚莲香说，我得看看这孩子是个什么模样，能把黄天霸劫了到底是何如人也。最后就连老爷的楚彪也跟着要一同前往。楚彪说，这个小孩我也得见识见识。赵碧呢跟这几个先商量好了，说咱们到那去呀，可不能一大伙子全都上了楼了，往楼一走，这孩子就容易给惊着，孩子一看形势不妙，说不定他就能跑喽。咱们呢单帮着来，我先上去，你们随后呢一波一波的往楼上去。好在这是饭口的时候，你们都假装是吃饭的客人，各自找桌子坐好喽。朱光祖，这事交给你了，看到了时候你先过去盘着这孩子，一声号令四面包围，这孩子他就跑不了了。朱光祖说，嗨，一个小孩子至于这样吗？哎，我说朱光祖，这你可不能轻敌呀、啊！你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不是一般的孩子怎么的？他是讹诈呀！啊，他能上天吗？赵碧说，不能上天的话，恐怕你也不好捉他。朱光祖说，其实啊，你多余担心，用不着去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去准能把他抓来。行行行行行，我不能轻敌的，咱还是大伙去。就这样，大伙都来了。来到德月楼的楼下，赵碧说，你们在底下慢慢的一波一波上啊，我先上去。赵大老爷碧就这样上来了，敢上来往旁边一瞧，耶，赵碧心里高兴，哎呀，我这徒弟黑世界是有两下子，他怎么搭的呢？俩人凑一个桌上来的啊。哎呀，怎么着，你们凑到一块来了？黑世界一看，哎呦，师傅，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坐这儿。哎，好了，赵碧过来，在桌子这面就坐下了。他看了看黄九龄，哎呦，这位小英雄啊，从哪来呀、啊？嘿，师傅别提了，我们两个熬得可好了。哎，师傅，你来杯酒。哎呦，不喝不喝不喝不喝。黄九龄一看，这位大叔，我给您倒杯酒吧。哎，来来来，再拿个酒杯。跑堂里拿个酒杯来，黄九龄给赵碧倒上一杯酒。赵碧把这酒杯挪到自己跟前，看了看黄九龄，怎么着，你们俩认识吗？黄九龄说，我们俩不认识，我看你这个徒弟说话挺有意思的，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们两个在这儿连吃带喝还挺好的，您这来了呢，一块儿这不好啊。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这个徒弟呀、啊，可会讲故事讲笑话了，给我讲了好几个呢，哎，特别好听。黑世杰说了，我讲故事讲笑话，赵碧我师傅那差老了，我师傅那才能讲呢，我师傅在这连讲三天三夜也没有头，是吗？哎，这位大叔，你也给我讲。哎，行行行行，慢慢来，我也给你讲，马上你还想不起来啊。来，咱俩不容易在此相见啊，先干一干。黄九龄把酒杯端起来，赵碧跟黄九龄先干一杯酒。哎呀，我给你讲个什么呢？我给你讲一个小孩的故事吧。啊，赵碧拿眼睛看
看什么看都上。

0: 来没有。随着赵壁这几位陆续就都上来，他们着急呀，都想见这小孩。上来之后各自找桌，全都坐下，一桌坐俩的，一桌坐仨的，一桌坐一个的。朱光祖呢是挨着黄九龄这桌坐下的，刚才赵壁跟黑世杰就在这桌坐着。朱光祖坐那之后，捋着这阴晴阳白的小胡子先看了看你黄九龄。朱光祖心想，嘿，这小孩长得可挺乖的啊，挺招人喜欢。他刚一坐这儿，跑堂子过来，哎，开言，你要什么？啊，哎，朱光祖不是来吃饭的，他是抓人来的。他顺嘴就说了一句，一壶酒，俩菜。哎，什么菜？点着来。哎，好。跑堂的转身到官太这边来。哎呦，可以，你要什么？官太也盯着黄九龄，他一听朱光祖说了这么句话，官太是顺口答应啊，一壶酒俩菜。哎哎，好，您，你叫鼠标在哪儿？可以，您有什么？
1: 鼠标说一壶酒俩菜。
0: 哎啊，一看何禄通在这儿，您有什么
1: 啊？一壶酒俩菜。
0: 哎，跑堂的一听，今儿什么日子？这几位都商量好了，全都一壶酒俩菜。哎，好嘞，一壶，哎，一壶酒俩菜都什么菜呀？你们都一样吗？跑堂的正在这愣着的功夫，朱光祖就站起来了。朱光祖心想，就这么一孩崽子在这干嘛呀？啊，煞有介事，像怎么着似的，干脆把他抓起来得了。朱光祖溜溜达达就过来，来到这桌子跟前，看了看赵壁，瞧了瞧黑世杰，假装不认的，他朝着黄九龄一点头，哎，这位小朋友，嗯，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我打听打听，楼下边拴着的那匹白马，那是谁的？黄九龄说：“那马是我的，是你的吗？啊，是我的，不对吧？这话你敢较真吗？真是你的？当然是我的。那匹马我看是你偷的。”哼，小朋友，我告诉你，小小的年纪你应该学好啊，啊，念书上学，将来科考得中，这是正路的。你怎么学偷学抢啊？啊，你那马从哪来的我可知道，现在你可走不了了。瞧见没有，这楼上这几个人都是我们的人，我是衙门口里的。跟我走一趟到衙门口里，把你偷马的经过，是谁唆使让你偷马的这事儿，都给我说清楚。孩子，你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道明白，还不能怪着你。如果说不清道不明，连你爹妈可都有罪。黄九龄听到这里之后，他突然间又吐出了耳朵就站起来了。怎么着？我跟你走啊！好，我跟你走，头前带路。朱光祖往旁边一转身的功夫，黄九龄一转身，噌，又打这窗户里边就蹦出去了。他蹦到楼下，朱光祖一看他又打窗户里边蹦出去，一噌，他也又打窗户里边出来。黄九龄双脚一落地，又打镖膛里边蹬出一支镖来，挥手啪，噗，镖打朱光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镜、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名称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 呼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6: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7: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0: 共同责任。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我很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好久不见呀，安安。
5: 好久没见，待会儿请你吃什么呀？
4: 超级好吃的。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2: 说回了。
0: 权威。
1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6: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

0: 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6: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5: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重物开放日活动，
6: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6: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六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两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5: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6: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民特优新做文章，搭建民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十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 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5: 6月10号，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6: 资州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作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5: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

0: 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晋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0: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钓出活鱼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10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8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1: 本台消息，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11个节目轮番登场。

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排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赞好吃早
0: 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都已经来了哈。然后小六七七说杨哥帅气，那必须的。你静宇也帅气
1: 是吗？
0: 静宇在旁边，
1: 我先变男
0: 的。是静宇在旁边疯狂的挠。
1: 是啊，你说这个鬼天气，我都不知道该表扬他呢，还是批评他。你要说你要热吧，他又热不彻底；你要冷吧，冷的又不彻底。就是闷着又热，然后呢，你不开空调呢还是热，开了空调呢还是有点冷。
0: 没错哈，这两天的天气呢简直凿不住啊！你说下点雨吧，我到我们家看看那个空气湿度表，78%，我的个天哪！泡在醋坛子里面。
1: 可以让你滋生一些小动物。
0: 对，那个各什么各种的小爬虫啊，反正我这两天晚上睡觉都是特格外的注意。
1: 哎，我跟你讲，
0: 我们家那个除螨喷雾我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闲过。
1: 说到那个啥，就是这个天气的时候呢，我不得不插上一句话啊，就是
0: 各位家里，
1: 我不仅对天气有些意见，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导致，比如说很潮湿嘛，对吧？那这个天气更容易滋生的什么呢？比如说你们厕所里面洗完澡的水一定要给它刮干净。
0: 哎，是的，
1: 不然的话你。知道有多恐怖吗？
0: 他生了什么？生孩子了，水越来越多。
1: 他可能会长虫。
0: 哦，就是那个，就那个带个翅膀那个会飞的那个那个虫。
1: 对，就是大部分的虫它都带翅膀。
0: 不是，
1: 这不废话吗？
0: 我的意思就是它那个很小，就是类似于那种像小苍蝇那种的
1: 虫。它有的时候要拔到那个上面，嘎，你不看不晓得，你一查资料，哇，天哪，吓死个人！
0: 是的，
1: 就是、很脏。
0: 哎，没错。然后呢，看到大家都在问哈，包括田城一帆风顺，他说昨天晚上被摇醒了没有？被摇，我昨天晚上没有被摇醒。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些同事呢，一般到那个点儿是不会睡觉的。
0: 我们这些同事到那个点儿哈才起床。
1: 那是谁？
0: 夜生活刚刚开始。
1: 那是高阳本阳。
0: 昨天晚上我。第一个，那因为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我在群里面是第一个说话的，那会儿我正好拿着手机坐在那个马桶上面，你知道吗？就是正在准备畅快一下，
1: 却发现哇，我买的这个马桶好高级哦，
0: 带震动功能
1: 啊，是多想它天天震动。
0: 而且你知道那个
1: 马桶，
0: 对，那个马桶，那个马桶，倒也没有，哎呀，你这说的我没法接，就是我，
1: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平安哈。
0: 那、对，肯定是都平安哈。然后呢，就是昨天坐在那个马桶上面，那个马桶刚开始它就是。来来上就上下起伏，我觉得，
1: 因为我们家住的比较高嘛，所以呢，就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所有人讲说哇，为什么你的那个感觉比就是当地可能都还凶？
0: 因
1: 为我说那
0: 个
1: 楼层比较高，
0: 但
1: 摇得很晃。
0: 但有一说一，你们家那个灯发出那个声音还挺好听的，
1: 叮铃叮铃的，
0: 对，叮铃叮铃的，是不是？
1: 是。然后当时你知道有多搞笑吗？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行头有点晃嘛。平常那个手机预警一般倒计是10秒钟，
0: 对。
1: 然后昨天晚上倒计是20秒钟，那个时候我老公刚刚从卧室出去。
0: 到厕所，
1: 他准备，对，他要去上厕所。就跟你一样，
0: 所有的男人到了那个点儿都要上个厕所。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后面呢，我就在想说，哎，我要不要给他发个消息，因为孩子在睡觉，我不想把他吵醒嘛。后面呢，我就给他录了个语音，就是8 7 6 5 4，好，录完了之后，我老公说他没收到。然后后面我就说，哎呀，不然我还是开个灯嘛，因为我看到了灯已经，就是他开始正式开始摇的时候呢，就已经摇了5-6秒了。我说不行，我要留个证据，因为等会儿好发朋友圈。
0: 我昨天
1: 都没有想到第一时间我要跑、哦，
0: 要跑是吧？好多人，我跟你说，四川人对于地震来说，因为毕竟经历过那么大的灾难，其实在这心里面有一定已经有一定的这个预警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其实很多的，我觉得四川还有河北的唐山，对吧？这两个地的人民应该对于自然灾害来说要更了解一些。但是昨天呢？就是
1: 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慌，
0: 对，有一些忌惮的。然后我昨天是怎么回事呢？我昨天是坐在马桶上面，然后那个先上下颠了一些，颠了一下之后，因为那会儿我是
1: 那个马桶就是不是会有雨水吗？在那个下边有没有荡起来？
0: 倒也没有荡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震级哈。就荡起来的话，估计我也没了，你知道吗？我就直接荡到1楼了。
1: 不，我的意思是，那个水会不会弹到你的？
0: 就是局部地区
1: 皮肤上，
0: 倒也没有啊，倒也没有。然后昨天是怎么回事呢？首先那个马桶在那上下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说是不是我没想到第一时间是地震？
1: 是不是因为自己反颠啥子？
0: 我是
1: 低血糖了呀？
0: 对，我是觉得有可能，我是觉得我是不是熬夜熬多了，就是脚踩棉花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当我听到我们家那个柜子，因为我们家我坐的那个衣柜是上下一体门的那种的，就是一门到顶的那种衣柜。然后它但凡有些晃动，它会这样就自己打开，
1: 自己打开，
0: 对，它会自己打开，然后拍的那。 那个上面，我在想的啊，
1: 啪啪啪啪的，
0: 应该是地震了。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在咱们群里面发了个消息，没想到那么多人的复议，你知道吗？我在想，
1: 我的速度还是算很快的吧？
0: 对，12点多，就是大家都不睡嘛。
1: 后面我在想，我说我的速度确实够快，因为第一还要回群消息，第二呢，我还给自己录个语音，
0: 对，
1: 还要给自己拍个视频，等会儿好发朋友圈。
0: 然后最搞笑的是汉堡，然后汉堡啪截了个图，发了个朋友圈。我是在看，我关注了一个点，然后静宇也看到了我关注的那个点。
1: 你的点真的很特别。
0: 我是说你真的你不手机不充电吗？你知道这分
1: 分。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我说会不会有可能人家说想到是因为这个时候地震来了嘛，我要赶紧把那个插线头给它扯出来。
0: 那
1: 因为正好
0: 那就证明他刚刚充的呀，他没充
1: 好。很多人我跟你讲，暴多包括我自己就是，每次我要把这个点刷到了嘴头，没点啥子点头，基本上都10点的话是1%/2%了。好，到点了，那个12点也差不多了嘛，然后我就开始充电。
0: 但问题是他不能这样呀、啊，他手机充电比你快。
1: 凭什么管我这么多事儿？
0: 不是，他手机比你手机充电快，他用的是华为啊。
1: 那谁没用过一样？
0: 对吧？他用华为充电很快的呀。
1: 那怎样？
0: 对对，那只能证明他昨天晚上没在家。哎，破案了，朋友们，知道汉文，
1: 你
0: 去哪儿了？知道吧？老婆
1: 就在他旁边，我去月子中心提前
0: 住了。老婆怀孕了，有可能。来吧，
1: 想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0: 哎，来吧哈！昨天晚上这个地震呢，希望哈，这回到正题，希望不要对咱们宜宾这个高线是高线啊，今天爆出来的、
1: 对，
0: 就是造成任何的影响。昨天我也看到了，就宜宾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玉鑫啊，冯玉鑫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呢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同样还是我室友。
1: 是，
0: 他现在也是
1: 这句话我听了不下五遍了。
0: 对，他现在也是内江不是内江宜宾融媒中心的一个记者嘛。然后呢，就是他昨天晚上我给他也是第一时间，我也非常担心他，因为好兄弟嘛，我就给他发了消息，我说你们那儿摇的还是有点凶哦。然后他说，哎呀，他说真的吓坏了。
1: 对，
0: 然后第一时间我看他跟我大概回完消息了2个小时以后，因为我没睡嘛，说他那一下给我摇精神了。我大概4点钟才睡的，他3点半的时候奔赴一线。
1: 哦，
0: 这就是一个新闻人，
1: 没错哈、啊。就是包括像我姐当，她也是距离那个震中挺近的，他们在长宁嘛。
0: 哦，
1: 对，就相当于是格林隔壁。
0: 对，
1: 然后像他距离那个震中只有26公里。
0: 啊，我昨天我第一时间没有想到阿老师。
1: 他也在那个地方、啊、
0: 我没有想到阿老师，
1: 然后
0: 阿老师我对不起你。
1: 后面我就不是发了那个朋友圈之后嘛，他说、哎，没想到雷江都淹了，咬得这么凶哈、啊
0: 哎。
1: 我说那你们那边怎么样啊？他说确实是很凶，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有一个习惯嘛，到了晚上要吃夜宵，刚刚走进厨房要去洗碗，那个时候哐当哐当的去、但是他说经历了很多次小震，但是没有经历过如此剧烈的晃动。
0: 对对对，昨天那个我看了震源深度报道的准确报道应该是6公里哈，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对于这个自然灾害，尤其是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哈，有一定的应急的预警。
1: 是，
0: 我觉得平时，因为我有一个哥们儿，他做的特别好，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了以后，因为这个有一说一，日本对于地震的灾害，尤其是海啸的灾害的预警，包括他们的演习演练这块做的是非常到位的。然后他在日本那块的读书的时候哈，然后他们学校就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要做一次地震的逃生应急演练。
1: 你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们内江也做的挺不错的、
0: 哎，
1: 因为在这个月不是全国的安全月吗？
0: 没错。
1: 然后咱们内江应急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演练，还有一个那种展演，现场也摆了很多的一些展具，教大家要说各个讲安全，
0: 就怎么使用，
1: 人人会应急。
0: 对对对，如何去使用的，如何能够在这种突发事件当中、突发的自然灾害当中，能够让大家是不是平安的脱险？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昨天的地震。还有一些自然灾害呢，就我觉得不算是自然灾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学生都放假了，对吧？这个学生都放假了，放假了以后呢，学生最爱干啥呢？是吧？约着3五好友，我们一起去游个泳吧。
1: 不要去这个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不正规的地方、
0: 对，
1: 下河洗澡。
0: 昨天呢，和2个朋友在外面吃饭，然后其中一个朋友就是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的这个游泳馆的负责人，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现在小孩子出去游泳哈，然后他在说他老家那边的，因为他不是内江人，他在说他老家那边，他巴中那边的，然后说哎呀，又有2个孩子，他们邻居的孩子就是在放假的第二天。啊，小学放假的第二天
1: 去玩水
0: ，然后溺亡了，
1: 哎呦，
0: 对吧？这个事件很可惜，很痛心。小学6年级哈，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说，他
1: 应该享受3个月的美好的假期的，
0: 没错。然后他就给我在那儿说，他说杨，他说你和静宇，他平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你和静宇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呼吁呼吁。
1: 其实我们也经常在提哈，
0: 哎，对，说这个小朋友千万，尤其是现在是不是今年夏天也会比较热一些， 些，然后呢咱们内江的这个河啊确实穿城而过，风景特别美，但是不要让这么美的风景是不是吞噬了各位小朋友啊小学生对我们的学生朋友们的生命了哈，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5:46，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那同时呢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旅行跟旅行有关系，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严重拥堵，中央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基金花园车多缓行，上南街交通路路段以及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七霞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盘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那。

0: 张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最好耍的
1: 天秤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来金鱼哈，想问你个问题。
1: 咋了？
0: 前面两天不是跟我说你准备一趟美美的旅行了吗？最终这个敲定了没？
1: 还没有，
0: 还在犹豫。
1: 就每一次快要敲定的时候呢，总会听取旁边人的意见，然后就会总会被动摇。然后再有一个，现在
0: 咋有人不让你去新疆？谁？你把他爆出来？
1: 不是，后面听了别人的想法，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0: 你
1: 知道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这几年来哈，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我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年了。然后到现在，每一年说我今年嘴上接的就是新疆，然后每一次。快要出行的时候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没去，那今年的这个愿望呢会比较强烈一些。我已经就是征询了各界的意见，比如说有当地人羊仔的推荐，
0: 对，
1: 好，还有各种旅行团的推荐，还有什么落地的那种小的那个什么地陪的推荐。推荐完了之后呢，那天不是正好在我们办公室聊嘛，然后然哥突然就说了一句，
0: 就我就知道是 他
1: 其实我也很想去，我说走一起去，然后后面他说
0: 我想去东
1: 北，他说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新疆这地方一直很美，他有一种美好的畅想，说未来的就是在他距离退休的这段时间当中，科技一定会很发达，发达到哪种状态呢？比如说他可以空域之间来流动，是不是我可以比如说做个什么飞行器呀，然后就去新疆了，然后缩短我中间的一个行程，就是让我耍的又通透，
0: 他
1: 又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0: 我跟你讲，
1: 再有一个，我就说，因为我中途，你先听我说完。
0: 我不是，我必须要打断你，为什么呢？你一步步掉入他的魔窟当中，知道吧？
1: 就好像是他要给我付费一样。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最近哈，他和他这个家人的关系啊，不是很……
1: 你少在这打胡乱说哈，
0: 比较微妙。为什么呢？因为最近
1: 冉嫂在听
0: 世界杯开赛了以后啊，他呀投入不止，
1: 是吗？
0: 你知道吧？他现在你看我为什么？我观察到了，我是从他这个魔窟里出来的人，我跟你讲，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这个事儿哈。就是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拉着你开始干那件事了？
1: 我要主动说，是我主动找上
0: 他的。你看一看，原来你为什么不主动呢？你在没有去新疆这个，你要想一想，你带着家人、老公，是不是带着爸妈一起到新疆去旅行？那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1: 是啊，
0: 他也很想去，他为什么不去？
1: 他要带上他老婆，带上他的家人啊。
0: 对，他为什么不去了？
1: 你想说明啥？你跟我说。
0: 没钱了，
1: 没钱了。
0: 就是他就是典型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
1: 没事儿，
0: 就是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好的那种。
1: 人家然哥哪是这种人。然后后面我
0: 还要不然他为什么不让你去？
1: 我还跟他俩聊了啊，我说我曾经还幻想过说等到我几十年之后退休嘛，我说我就把我的所有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车呀给卖了，我就是买一辆房车，带上自己的家人一起去玩。
0: 你看
1: 好，也没有什么束缚。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然哥说，他说其实我也想过，但是我觉得以后从科技的发达程度哈，
0: 你看看，
1: 我觉得还更快的就是让我耍这个通透更畅快。
0: 男人啊，开始画饼了，你知道吧？
1: 咋了？
0: 只有男人的画的饼，你永远吃不到。
1: 他又不是我男人，我怕啥？
0: 所有的男人都一样。也许你的男人不会画饼，但别人的男人一定会给你画饼。
1: 那别人的男人关我啥事儿啊？
0: 那别人的男人会干扰你的心性啊，对吧？你想一想，你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1: 最终干扰我心性的是什么呢？是穷。
0: 你看看，你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穷，反倒是你和然哥说了这么一通之后，把你所有的这个精力、心力打乱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穷。
1: 反正
0: 是因为什么？他让你看到了你的穷，他想让你看到你的穷，
1: 是吧？
0: 但实际上你穷不穷？
1: 然哥，你知道这个同事有多坏了吧？他今天言而总之，总而言之的一个意思，目的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你不是一个好人。
0: 大家好，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刚刚不是还有一件事吗？在说然哥不是吃巨资吗？他花费了很多，他花费多少，挣了多少，他老婆一点都不关心。然哥说他老婆只关心他今天涨粉了没。各位赶紧去帮然哥完成一下今天的 KPI。

0: 对，赶紧点点举报，你知道吗？点点。
1: 哎，很行动这个人，该扣工资的时候给他扣啊，
0: 赶紧
1: 扣了，然后给我就行。
0: 他说了不算，
1: 然后我再分你一份。
0: 你们两个就是这样来套取大家的这个财务是吧？
1: 我可没有这种权利。
0: 哎、但是说实话，你说到新疆旅游这件事情啊，你说作为一个新疆人啊，作为我就是新疆人，他就要到我那儿去旅游
1: 啊、
0: 嗯，我就看得很舒服呀，是不是？
1: 是，
0: 哎，是不是
1: 哎多骄傲呀！你想的是，然哥这几天走的话，管不住我。
0: 不是，原来都说新疆是怎么样怎么样，哎，那阿狗都不。去那个地方是不是、啊、
1: 谁说的狗都不去、
0: 哎、我跟你说我读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我为此还和我们大学的一个同学干了一仗你知道吗
1: 该干
0: 啊干了一仗哎你是新疆来的哈新疆那个地方哎呦那么偏远是不是你不是骑马来的吗
1: 远是远
0: 嗯
1: 但是美呀、啊
0: 对，我说你不了，我当时还就是很那个什么，
1: 啊、
0: 我对我没有，我当时还保持着那种就是你知道一个就是纯情少男的那种语言风格，啊、然后给大家就是一板一眼的解释，
1: 你演一下呢
0: 啊、就是，
1: 我看一下曾经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位同学，请你不要这样说我。
1: 哇，你好文绉绉哦、
0: 啊！我原来真的是这样的。我说这位同学，请你对新疆就是我们祖国啊
1: 尊重一点
0: 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你要对他抱有一定的这个想法 啊，一定的幻想，你才会去理解。
1: 后面这个同学咋说的？
0: 这个同学现在在新疆生活的不亦乐乎，她嫁到那边
1: 去了太打脸了，
0: 还
1: 是个女生，
0: 对，是个女生，
1: 你居然对女生下手？
0: 嗯，没有下手，
1: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0: 没有下手了，你知道吗？要是我
1: 你都给人干一架了，
0: 我要下手的话，就是主要是嘴上干仗嘛，
1: 哦、
0: 就用嘴。
1: 哦，反正在四川嘛，入乡随俗嘛，就是没啥，你要咋子？
0: 啊，
1: 你啥子意思？
0: 老子怕你耶，真的是
1: 啊！你要咋子嘛？
0: 哎，把糖水给我掰起哈！
1: 天哪，你突然一下好娘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0: 你要来四川十几年了，不带学点这个
1: 四川本土特色
0: 本土的这个特色嘛？对不对？
1: 就是干仗，干嘴仗。
0: 我觉得
1: 但是这语气太娘了。
0: 我觉得不叫干仗，就是给他一个传输一个正确的想法。但是到现在，我当时现在我们两个当然是那种良性的哈，就是斗嘴嘛，你知道。同学之间的斗嘴关系非常好完了以后他去了新疆之后他就会说他说杨你们家真漂亮
1: 是吗
0: 他说你们家真漂亮因为他确实他老公确实是新疆的他老公不是新疆的他老公是这样的就是
1: 去那边工作的
0: 到那边去在部队
1: 啊跟我有个同学一模一样、
0: 哎、然后
1: 但现在他已经回到河南老家
0: 了他去戍守边疆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呢就去陪他老公去了你知道你这个
1: 军嫂很伟大的、啊、
0: 很不容易、嗯、这个因为我们新疆的这个边防军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呢他们在但是你知道边防军人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他们驻守在祖国最美的自然风景的地方、嗯、然后他去了之后呢他老婆就在县城里面他因为在那个边防哨所然后他老婆就在县城里面住着然后他每个星期然后都去看他老公
1: 嗯
0: 但是他有一节那个山路不好走他就骑马上去
1: 哎呦
0: 就是
1: 好酷
0: 对他你想一个四川女孩子他说实话都没马高
1: 啊怎么爬得上去呢
0: 都没那个马都没我不说都没马肚子高、
1: 嗯、
0: 他站在那个马那儿
1: 他死又好矮小
0: 一米五几
1: 哦天哪他怎么考上播音主持
0: 他不是播音主持他是考的文学院
1: 哦
0: 啊他是文学院然后呢就是他都可以从那个马如果站起来他我就毫不夸张
1: 他颠一下还
0: 他都可以从那个马肚子底下走过去但是他就每天骑着就是每个星期骑着马去看他老公
1: 那怎样我坐在马上比所有人都高好吗
0: 哎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很多的年轻人就对新疆现在就是对我的家乡啊新疆产生了就是向往
1: 还得是有杨仔这样的就是宣传美好家乡的人才、嗯、
0: 对吧所以我现在寻求一个内江姑娘然后我可以宣传一下内江
1: 啊是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老张的这个心愿哈一直没有完成是哪个的问题嘛到底
0: 等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啊
0: 一会儿
1: 马上你要官宣了呀
0: 嗯一会儿揭晓你知道朋友们不要走开啊然后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在前两年好像那个可乐不就干过这么一件事嘛
1: 嗯
0: 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
1: 我有
0: 你干过没
1: 我到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界定它、
0: 嗯、
1: 我应该不算是
0: 哎怎么界定我跟你来说一下
1: 就是因为我那个可乐的那一场我知道嘛、
0: 嗯、
1: 他自己是赶着时间走的
0: 哎对就是那样的
1: 但是我不是我基本上没有但是唯独可能如果说挨得上边的话、
0: 嗯、
1: 就是最近的那一次去那个叫什么呢、
0: 嗯、
1: 云南、啊、那个我这次去的是哪儿来着
0: 我怎么知道你去的西双版纳
1: 西双版纳
0: 他和他老公去的地方他问我你知道吗
1: 我不是发朋友圈大家都知道知道了吗？
0: 那谁知道你把我朋友圈
1: 你说去一趟多不容易啊，
0: 对
1: 吧？对不得让大家都知道啊！
0: 我就算是知道，我也不敢说呀，你知道吗？他在节目里面
1: 说了，
0: 他在节目里面，你先说的，你
1: 你说的西双版纳说哦，对，
0: 一个有老公的人问我，问旁边的搭档，哎，我这过去的哪儿？云南？
1: 原谅我，
0: 鬼知道你去哪儿啊？
1: 三年
0: 啊，
1: 还差半年。
0: 对啊，是吧？然后你去西双版纳是临时决定的呀？
1: 没也不算临时，但是
0: 那就不叫
1: 临时。到就是选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计划了说未来一周我们要出行
0: 对
1: 然后就不知道是在往威海走

0: 还是说往西双版纳走？
1: 威海和我也有关系，
0: 跟你有关系太多了。但咱们都是中华血统的人、啊。
1: 威海为啥和我有关系呢？
0: 你爷爷在那儿、啊，
1: 我爷爷奶奶在那边，
0: 我都听了800遍了。
1: 你要去这两个都逃不出高阳的魔掌。
0: 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临时有人退出嘛，我们就说、啊，哎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自家出行嘛，
1: 没说把那个人拉黑。
0: 最后啊，他自己想把自己拉黑啊，后面我们把那个车给托运回来的。对，
1: 就是他呀。
0: 然后后面问他你还开不开车，我再也不开车了。
1: 来告诉我们大家他是谁。
0: 他是我一个朋友。
1: 结束这段友谊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就是一个就是六月的最后两天，知道吗？然后就
0: 那七月开始我们又是好朋友，今天暂时先绝交一天吧。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有高阳在不可能让你们重归于好的，知道吧？你必须的，你知道。
0: 这个坏人。
1: 七月一号再拆一次。
0: 我差点就是脱口而出这一字头开始的了。
1: 我们认识。是吗？应该认识吧，哈，等会儿
0: 应该认识。
1: 我们在这个底下就稍稍的说一下，大家想听是谁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我们
0: 偏不告诉你，
1: 我们抖音直播间必须让他说，知道吧？不让他说，他不要不说的话，今天的尖庄，今天那个五粮春
0: 奶茶换一个名字，
1: 今天五粮春就不送了，你知道？大家就怪他，
0: 必须是羊仔送。
1: 来吧，我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哈，继续关注咱们的这个直播。大家稍事片刻，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But then I'll say, Mr. Man, what's your name, whatever.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林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正常通行，中央路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街心花园车流缓行，上南街广场路路段车流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同飞路车流缓行，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流缓行，太白路大前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接霞路十字路口肇兴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流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

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不阿里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哈，自由好耍的
2: 天赞好自在。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大家好，我是青鱼。
1: 看波少就说了，特种兵旅游还得是很辛苦的，必须要和对的人，对他说必须要和对的人一起出行，喝对的酒。比如杨哥送我好酒，第一次来互动。
2: 今天送了吧，
1: 嗯，真的是
2: 都这么说了，
1: 哎，不是你真的为了要了一瓶酒，你真的是你这个言辞也够犀利的，我感觉我不送我就对不起你，
2: 那必须得送啊，
1: 那今天我就对不起你一次啊，
2: 这么突然，
1: 哎，真的，你还想要挟我
2: 啊？是
1: 咱家那会儿在宫里，
2: 天哪，杨公公又上线了，对，说到那个互动呢，今天确实是要送出一瓶好酒啊，
1: 没错，
2: 送出的好像是五粮春吧，今天周一，
1: 今天周一五粮春，咱家那会儿在宫里头喝五粮春的时候，
2: 今天你要但凡说今天我就想要喝杨公公送的那瓶酒，他就送了
1: 啊，那必须的，你知道吗？就是
2: 杨公公送他吧。
1: 咱家那会儿在宫里头喝那瓶酒的时候呀，你们这一群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知道吗？
2: 是，就是今天
1: 之前不是送两瓶，什么时候我们五粮春送过两瓶了？我们五粮春什么时候送过两瓶了？
2: 今天杨公公一开心呢，他要送两瓶，自己贴那一瓶。
1: 嗯，就是你把我看了，
2: 就是
1: 我连特种兵旅游我都旅游不起，我还干啥呢？
2: 不是才说了去了特种兵旅游吗？
1: 不是，那是大概刚刚工作的前，不是，就是来内江的那段时间，那会儿还比较胖的时候，然后特种兵了一次。
2: 是，
1: 然后
2: 你要说你最胖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忆一下？我可以马上翻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1: 就是那个爱心送烤是吧？
2: 啊，不是，
1: 那哪一个？
2: 就是那天早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他那个毒妇真的是，我跟你讲，那天早上，我和卫星在外面忙得像狗一样，知道吧？
2: 对，你叫两声。
1: 人家真的是，我说我和卫星，你注意点，你得罪了两个人。
2: 我说你
1: 啊，我们两个真的是忙得在外面不可开交的。人家过来了以后，第一，你先说了个啥来着？
2: 我说
1: 你们还没弄完啊，真的是。
2: 我说你们还忙着呢。
1: 哎呀，真的辛苦了，还来了一个，我们两个就不想搭理他，你知道吗？
2: 我说可真辛苦。
1: 完了以后，过了一会儿，
2: 那不是过来人的心声吗？终于看到你们也劳累上了。
1: 完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一句，哎呀，我昨天晚上在翻资料的时候翻到了高阳你的那个就是胖的照片，胖的
2: 我不是这样讲的，
1: 胖像猪一样是吧？
2: 我不是这样讲的，我说的你知道想要回顾一下你曾经的自己吗？我翻到了我们在主持那个电竞决赛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我正好那一场也是我们俩主持的嘛，
1: 对，
2: 然后我说肿得跟猪一样，肿成猪，
1: 毒妇真的是，不过确实
2: 他也很开心，
1: 不过
2: 现在瘦下来帅的是他自己，
1: 不过确实那会儿确实特别胖，但我觉得就是胖是怎么回事儿？胖是就是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个事儿。
2: 哎，我一直会怀疑啊，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一种魔力，曾经我跟林妹在主持的时候，他胖我瘦嘛，然后我就很信誓旦旦说，我说我是绝对长不胖的那种
1: 人。你是想说林妹肿得像个，
2: 后面杨仔说林妹肿得像个
1: 啊，大家好，我叫高远
2: 贱人然后后面呢，那个高阳不是胖过一段时间吗？那个时候我没给他搭过档，
1: 搭过怎么没搭过？我还带过班呢。那会儿那个叫什么？
2: 然后
1: 叫什么？甜橙够吗？叫什么？那个
2: 又没有，就是又不是属于那种长期搭档。
1: 对，那会儿。
2: 然后后面你知道这档节目有什么魔力吗？这档节目必须是一胖一瘦来主持。
1: 没错。
2: 现在他瘦下去了，我胖起来了呀。
1: 还行吧，我觉得就是。
2: 我希望你不要过三年说，当年你知道吗？你肿成猪。
1: 没有，到时候那个谁，凡哥会回来的。
2: 干嘛？现在已经预知了未来的去处了是吗？
1: 然后
2: 自己不会在这儿。
1: 然后你看奶油小芳就说对了嘛，胖乎乎的估计也很可爱，
2: 啊、
1: 非常可爱。
2: 是圆嘟嘟的，
1: 没见过我胖吧？
2: 哎，以前我们有个老师，
1: 要不然我胖一下，你给我给点儿。
2: 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二中的同学哈？就是以前二中有一位男老师经常说一句话，他说我给你们这些男生讲哈。不要觉得女生说这个娃儿长得真可爱就真的是在夸你，一般长得可爱的男的用四川话讲就是哈，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把这个老师抱着他哈不哈？
2: 他不哈，他非常有魅力，是我的班主任，
1: 金鱼的班主任啊！你听着了哈，你的得意门生在广播里面曝光了你，你知道吧？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但凡讲出他的外形，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但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
1: 在二中都已经这么出名了。
2: 我跟你讲，是在整个
1: 教育界是不是
2: 语文界应该是很出名的一个老师、
1: 哦、
2: 对，特别厉害的一个老师，
1: 把他爆出来看看有多厉害。
2: 我跟你讲，想当年你但凡是在那儿的话，你这种人就是首先第一个被他掐死、
1: 嗯、斩杀的那种。
2: 对，斩杀是抬条咯。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为啥呢，我觉得当年胖的话就是也支撑了我做那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出去玩啊，对不 对,
2: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我相信
2: 曾经与旅游是为了减肥吗、
1: 不是不是，我相信就很多的人他应该没有怎么接触过特种兵的旅游、
2: 嗯、
1: 因为这个确实是，但是很多的这个男大和女大
2: 对
1: 大学生他特别喜欢，
2: 因为那个时候经济紧张嘛、嗯、没有多少钱拿来给自己支出消费。
1: 没错没错，其实我接触到特种兵旅游呢，是我一共接触了两次，两次都要了我的狗命你知道吧、
2: 嗯、
1: 就是第一次呢是去山东啊陪朋友，然后就临时叫着走的。那个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呢是怎么特种兵式的，就是下了班啊，我们刚开始上班都没有说这件事儿、嗯。我是那会儿还刚刚、啊、没有还没有来内江，就是到那个山东的那次还没有来内江、嗯、就是那时候我不是在教艺考嘛，你知道，就是艺考生其实那会儿忙完了以后，大概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代考结束了，
2: 对，
1: 就代考结束了以后，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忙了、
2: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班叫周末班。
2: 哦，
1: 就周末的时候还要
2: 类似于衔接班、
1: 嗯、哎，对对对，就是他们是高二的学生，然后还要上班，然后上完班了以后，你知道高二的学生教起来其实也比较恼火，然后我们上完了课了，
2: 心不定，
1: 对，然后大概是下午的八点多，然后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嗯、然后我们两个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助理，因为我是班主任、
2: 啊、
1: 是我的助理，完了我就跟我说，他说杨哥，他说明天你有什么安排，因为你想吧，周末班基本上都是在周五嘛开始开班、
2: 嗯、
1: 我说明天没有什么安排，他说没有什么安排，我也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男生嘛，
2: 我们出发吧，
1: 没有，他说要不然我们去喝一点吧，我说我不想喝酒、
2: 嗯、
1: 我说我不太想喝酒，我说明天那个啥，我想好好的休息一下，难得的周末，你想带完考了以后难得的周末是双休、嗯、完了以后呢他就说那我们得想个招啊，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我买了车，他说我们开车出去玩去嘛，我说也行，我说准备去哪儿，他说我们就明天反正没事的话我们就不用回成都了，我们找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说那去乐山吧，因为到乐山可以吃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想着去乐山，结果我们两个就出发了、走到了那个高速上，你知道，就是那个高速上都已经上了高速了，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就说那到乐山这会儿去了以后会不会就是东西已经没了，就吃的东西已经没了，我们就掉头回来了，你知道，下了高速从掉头回来了，
2: 这两人
1: 还没走到成都的那个高速的口子上、我们又临时起了个意，不如我们出省玩吧，
2: 哇，
1: 到哪
2: 儿、哦、
1: 到重庆，
2: 是，
1: 就是还是比较近的，到重庆、我们想的也行啊，
2: 开个三个小时
1: 就往重庆那个方向走了，
2: 嗯，
1: 结果刚拐上的那个路啊，往重庆
2: 算了，我们再出省吧，
1: 离湖北也不远，
2: 干脆我们去武汉吧，
1: 对，干脆去武汉吧，我想的，因为我们俩都会开车，
2: 真去武汉呀，
1: 我们俩就开着车往那个方向走了，
2: 天哪，
1: 结果走了大概走了可能有个15分钟20分钟，想一想，然后他在刷那个短视频，那会儿抖音还不是特别的火，他在刷那个短视频，那个叫美片嘛，叫什么短视频，然后刷的就刷的他的一个朋友，
2: 哇，好古早的一个 APP，
1: 对，然后到哪儿了，到山东去旅游了，爬泰山，
2: 天哪，你那个时候早该认识可乐了，你们可以约上一起去、
1: 他就拉着我去爬泰山，你知道吧？然后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我们两个就
2: 杨仔说：“好吧，回吧，回山东吧，我要回去找我爷爷。”
1: 没有没有，我们直接把车开到了江北机场，你知道吗？
2: 疯了，两个人
1: 当天买了一张机票，第二天早上的6:30起飞，从江北机场直飞济南遥桥。
2: 你说你们从成都到这个江北这一段，它是过路费不要钱，
1: 哎呀，无所谓，
2: 不要钱，
1: 无所谓，你知道吧？直接
2: 就不可以从双流飞吗？
1: 对，直接没有，那会儿已经往重庆那个方向走了。
2: 这两人疯了。
1: 啊，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江北机场直飞那个
2: 泰山
1: 啊，直接济南啊，就干了两天回来，命差点都没了，我跟你说。
2: 但是我有一种明显的那种感觉，就以前你一到周末你就想约上同学去玩呀、去干嘛的，但是你回来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哇自己累惨的那种感觉，现在你但凡出去熬个两天的夜，你还不说两天了，一天的大夜，
1: 年龄扫不住啊，
2: 回来可能要缓一周，
1: 没错，真的是年龄扫不住啊，所以这特种兵旅游啊，这届年轻人真的是，就是年轻人现在，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现在都不爱了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什么呢，叫慢冲式的旅游哈，就是走到哪儿随心所欲的，没有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哈。那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8: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7: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5: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款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兴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漳路严重拥堵，新漳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
1: 天策好吃的二。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然后看到川 K 皖北人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哈，你知道他猜猜这是谁？
1: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冯会长。
0: 这是我们的冯会长，你知道吗？
1: 是，哎，冯会长今天不刷点礼物，走得跳，走掉吗？
0: 他想走就走了，他点一个就是退出直播间。
1: 现在就已经不在了吗？
0: 然后再那个什么，再点一波举报和关注的话，再点一波举报。
1: 那好，我们后面三天又可以歇息了
0: 啊，是吧？
1: 就是直播歇息
0: 啊。然后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互动哈。
1: 嗯。
0: 然后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咱们的五粮春一瓶哈。这瓶酒呢确实不错，
1: 52度精装五粮春。哎呦，
0: 哎，
1: 这个酒味还可以哈。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你看，波少说我是新粉，第一次看直播。
1: 哎呦，
0: 点一波关注，我看看，
1: 关注你啦，
0: 我看看，哎呀，关注了。那今天这样吧，我就自作个主张，
1: 自作个主张嘛，
0: 对，自作个主张。我不知道金鱼同不同意，新粉必须要宠一波。
1: 那宠。
0: 那就
1: 宠个够，
0: 那就宠一波，
1: 那把酒给他安排起，
0: 那就这个波少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是不是新粉嘛？竟然我因为我确实看他确实是第一次关注，因为刚刚关注的，然后呢这个就把这瓶酒，这瓶好酒送给你啊。
1: 我一会儿给你取关了，明天我也来。
0: 你不行，你属于诈骗了。我不相信你能自己能来领酒，你能领得走也行。
1: 我不敢
0: 啊，是吧？
1: 是，当然要说一个酒呢，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啊！
0: 哎，没错，
1: 我竟然说记得要喝哈。
0: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川 K 皖北人，就我们的冯会长说，我也刚刚关注哦。冯会长，这个是不是？
1: 那就只有明天排上号了。
0: 明天排号，你知道吧？
1: 嗯、
0: 就
1: 是
0: 我们是不是这个绝对对新粉丝那是极度的宠爱。
1: 哎，冯会长好像可以给大家安排工作、是吧？
0: 对，冯会长，大家没工作
1: 找他，
0: 这样
1: 艾特他，
0: 给冯会长走一波，然后给冯会长走一波，是这样的。兄弟，你最近缺钱吗？你缺钱找哥呀，哥帮你找工作呀。
1: 啊，是啊，工作解决一切呀。有了工作，你就可以去，不用在什么呢？这个特种兵社旅游了，你可以敞开式的旅游。
0: 然后冯会长那边手上的工作，那就是
1: 那不计其数啊，
0: 那太多了。
1: 你在内江想找到一份好工作，找他呀，
0: 相当于中介。我跟你
1: 他不当那个还在传村哈，
0: 他不是
1: 收传村费，
0: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就业指导中。

0: 可能冯会长不可能，我跟你说，我哪怕我这直播间封了，是不是冯会长都要求给抖音后台打电话，然后把我的直播间打开。
1: 直播间封没封我不知道，有的时候高阳会封，
0: 我都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波少，抓紧时间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是不是？在这样吧，在周四之前啊，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了，388的好酒哈。那同样呢，是不是酒要送给大家？是不是清风也要送给大家？
1: 没错啊，要除甲醛的，家里买了新家，要买了新车的，都可以找他。哈，清风之家嘛，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等10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
0: 没错，
1: 很多家庭和企业都会选择他们，因为靠谱噻，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记到他的电话哈，0832-2198-315-2198-315，
0: 没错，那同样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白广、唐姐、二甩、山葵以及恒娃、川 K、皖北人，还有杂货铺王同学以及我们的奶油小方波少的持续的陪伴哈，一个小时的陪伴，辛苦大家了，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个再见了哈，
1: 拜拜。
0: 然后你看小芳说杨仔快去吃晚饭了，你是懂得的，马上就去吃饭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

0: 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

0: 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2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

0: 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

0: 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

0: 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

0: 至七月二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七月一日雨势相对较强，七月二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七月三日至五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十八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二十点至明天二十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惠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二十九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二十九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四人死亡、十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十六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九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两胜一平打入了十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两胜一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三次，三场比赛比分均为二比一，荷兰队赢了两场，摩洛哥队取得一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零点十二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

0: 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查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2: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3: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2: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3: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2: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4: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

0: 界。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2: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3: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5: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 二。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 二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8晚8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6: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5: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7: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5: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

0: 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1: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3: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4: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5: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6: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

0: 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3: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4: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5: 那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3: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6: 我吃了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3: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
7: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号在内江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八届12次全会决议。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9人。候补市委委员8人，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

届十一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全力以赴抓发展拼经济，用心用情惠民生聚人心，千方百计保安全防风险，坚定不移优作风反腐败，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续23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进行系统部署。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非常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做出相关重要指示。省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作出决定。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资源条件和坚实产业基础，也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落实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坚持全链条发展农业产业，提升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功能平台发展能级，梯次推进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引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链主企业，培育规模化服务组织，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让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
引入龙头人才，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深入推进人才入乡新农人试点，引导青年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一线，发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现代农机装备，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制造发展，做强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丰富精深加工产品，大力发展种业经济，深化品牌建设，推进接二连三，促进农业建圈强链，推动三产融合，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实施农民收入倍增工程，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保障转移性收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巩固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成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千万工程，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推动农村路网、水网、电网、气网、通信网、物流网等协同发展，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扎实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序推进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农村重点人员关爱服务和权益保障。全会指出，要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党务、村务、财务线上线下融合，全程可查可监督的公开体系，强化村民自治、乡村德治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深入实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市场化、高效化管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稳步提升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力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加大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中省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深化财经互动，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质，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县域攻坚行动，深化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统筹推进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治理融合。全会指出，要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风险，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化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开发式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
提高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和有效运营水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0: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防范农业生产风险，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内江行动，提升农防质量安全水平，强化农村沼气等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全会指出，要加强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强化组织领导，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办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履职、各方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强化队伍支撑，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强化工作评价，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广泛开展宣传宣讲，扎实抓好教育培训，准确领会把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推动全会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要坚持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协同发力，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全力延伸产业链，积极培育新业态，全面加强利益联结。要坚持硬件提质和服务增效协同发力，持续巩固硬件建设成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和基层自治协同发力，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能力，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要坚持改革突破和科技赋能协同发力，聚力推动城乡要素改革，强化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要全力确保双过半，做好民生保障，守好安全底线，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作为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川渝毗邻唯一跨省农业功能平台承载地，内江在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第一次市委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具有紧迫现实需求和长远战略意义。近年来，市委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现代化全局优先位置，常态化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作出安排，召开市委八届七次全会专题研究，以美乡优城为重要突破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批次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推动全市三农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新起点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竟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

0: 充分等问题，又面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带来巨大发展增量，农民就地现代化释放巨大发展潜能等现实状况。全市上下必须立足城乡一体化循环发展大格局，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缩小城乡发展落差，助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加快建设城域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聚焦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确保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队伍支撑、工作评价，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尤其需要锚定目标，不懈奋斗，接续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城域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6月26号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及校地合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建设、校地合作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补齐硬件短板，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岗课赛政融合，持续产出优质教学成果。要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正校企共建平台，健全全域常态化沟通机制，真正把院校科研人才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要健全协同保障体系，理顺部门职责分工，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办学，凝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动能。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完善金融链长、行长跑流程等工作机制，健全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切实提高市场主体金融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紧盯重点机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依法规范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持续优化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金融生态格局。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专项工作的汇报，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马巨、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从后厨洗碗工到站上世界烹饪大赛金奖领奖台的手艺人，他深耕本土风味，更续大千文脉，用一勺一菜进行劳模工匠的赤诚担当，他就是中国烹饪大师四川工匠邓正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邓正波。
1: 临近中午，酒店后厨忙碌有序，行政总厨邓正波紧盯菜品制作全流程， 今年49岁的他坚守灶台33年，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道菜品，以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餐饮行业。所有精湛技艺皆源于日积月累的坚守。16岁初中毕业入行，邓正波从洗碗打杂做起，后厨枯燥繁重，他却心怀学艺初心，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切配掌勺，常年苦练基本功。凭借肯吃苦、善钻研的韧劲儿，他快速成长为厨师长。2007年，他带着自主改良的创新川菜，在首届川菜创新大赛上斩获铜奖，在行业内成功崭露头角。
2: 我没有啥子成长捷径，靠的就是笨功夫、硬坚持。别人休息我练功，别人敷衍我较真。做菜和做人一样，只有沉下心扎下根，把每一个基础工序做得极致，才能把手艺学精，把事业做好。
1: 为精进技艺，传承本土风味，邓正波拜川菜泰斗杨国清为师，深挖大千饮食文化内涵。依托内江中国天冬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资源，他专注特色菜品研发，成功推出数十道白乌鱼菜品、50余道天冬康养菜品，补齐了内江本土菜系的短板。2024年，在第九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他以天冬为核心食材的参赛作品斩获国际凉菜金奖，让内江特色食材与大千美食文化走向世界。
3: 和邓师傅共事多年，我特别佩服他的创新和坚守。他从不局限于老手艺、老配方，一直结合内江本土食材，钻研创新，反复打磨新菜品。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不断的进步。
1: 多年来，作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邓正波在深耕技艺的同时，携手行业同仁，历时三年编撰完成《内江水鲜风味》，填补了内江水鲜美食专业典籍的空白。他新编撰的《天冬膳食》也正在出版中，为丰富甜城饮食文化体系做出贡献。他还积极开展传帮带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与经验，累计培育数百名青年餐饮从业者。
4: 师傅呢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对我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技术上手把手教育我们基本功，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创新菜式，树立标准化流程。大家靠着他呢指导快速成长，他也真正地做到了把工匠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33载匠心耕耘，邓正波先后获评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川菜传统烹饪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四川技能大师、内江市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
2: 我土生土长在内江，是这片土地滋养了我。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深挖本土食材价值，传承大千饮食文化，把地道的甜橙味道注精注香注远。
0: 周末短途出游去哪儿？内江乡村藏着不少特色好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威远县一家特色梅花鹿农场，既能和温顺小鹿亲密玩耍，还能一站式挑选原生态滋补好物，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乡村休闲。
1: 周末近郊出游，萌宠互动是不少家庭的首选。在威远鹿鹿农场，温顺呆萌的梅花鹿等候游客前来打卡，打破动物园远距离观赏的局限，游客可走进鹿群，沉浸式与小鹿近距离接触。农场开放投喂体验项目，游客手持草料便能吸引梅花鹿主动靠近，亲子好友结伴都能收获治愈的田园互动时光。
5: 走进鹿鹿农场呢，你除了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梅花鹿以外，还可以给它们喂食，来一场近距离的互动。
1: 除观赏互动外，梅花鹿全身均可开发利用，滋补价值突出。农场就地加工鹿茸、鹿片等原料，可炖汤、泡酒，适配不同家庭养生需求。为方便游客选购各类鹿制品，农场专门设置二楼产品展示区，种类丰富齐全，涵盖多种特色滋补好物。
5: 梅花鹿的全身都是宝，在二楼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它的一些加工产品，像鹿油、鹿茸角、鹿血酒，还有鹿心角、鹿胎膏等多种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
1: 威远陆路农场将萌宠观光、农事体验、特色农产品销售相结合。

0: 结合，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为市民周末短途游增添新选择。
1: 找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来威远鹿鹿农场感受乡村野趣的同时，顺便还能把滋补佳品带回家。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

0: 是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 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0: 划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

0: 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样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2: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

0: 其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 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

0: 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33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4度、东经81.1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在贴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白宫方面29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出席30号与伊朗在多哈的会晤。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特朗普希望和平进程继续进行。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菲特拉特称，伤亡最严重的袭击发生在帕克蒂亚省，已造成30人死�亡，158人受伤，有3栋民宅被完全摧毁。据德国警方消息，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

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9号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巴西队在小组赛阶段排名 C 组第一位，日本队则是 F 组第二名。小组赛阶段，巴西队维尼修斯表现强势，内马尔也伤愈复出。在实力方面，巴西队要明显占优。巴西队对日本队11胜2平1负的交战记录，说明巴西队的优势非常明显。虽然对巴西队负多胜少，但是日本队在过去2届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德国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等豪门球队，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此外，巴西队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体能，他们在小组赛之后比日本队多休息了1天时间。此刻提示：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为什么要到学校上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人类有哪些小行星防御技术，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最近正是人类学校差不多期末快放假的日子，但是有一所学校它却在今天开学了。今天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呢？有机器人学生的家长，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目前自己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的需求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考虑到搭建团队的成本和时间成本，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的数据，中国去年新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0.5万台，全球4%，并为同步带来9到1度的增长。机器人不光要有灵活的身体，具备理解能力、变化、辅决策的大脑，这也是当前行业的需求，促成了机器人学校的出现。据了解，今天开学的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该校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内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大专业，还为机器人学生设立了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学校要如何来教机器人新生，让他们实现从裸机到产品的关键跨越？要怎么对机器人进行德育教育？一起来听对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主任蔡建东的采访，翻开这份机器人入学手册。
1: 入学的机器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日常会看到的，比如在景区跳简单舞蹈的机器人，属于毕业生级别还是新生级别？
2: 来，我们这次入学的机器人，他们基本上是属于本体已经构造出来了，但是还不具备作业能力。日常当中看到的像跳舞机器人，基本上还是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讲，它还是属于新生级别，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跟所有大家看到出来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靠预设的程序的编程，或者是背后有工作人员的遥控的这个操作，他们本身是还不具备理解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并且能够做出这个自主决策的能力，他都还不能够真正的干活。基本上现在至少目前来讲，人形机器人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处于新生这样的一个级别。
1: 学校设置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机器人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什么？更多锻炼的是大脑还是手脑配合？
2: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比如说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那我们自己也在做，那这个在属于艺校的这个范围，但是它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编程好的，那我们想要去掌握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能够像我们人类的这个舞蹈演员歌手一样，他能够根据舞台上的可能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他也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他包括这个动作，包括他表达的一些调整，然后这样子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互相之间也能够有一些互动跟交流，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艺校这个层面上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再比如说在体校这一块，那目前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开发了像人形机器人去全身运动，跟人类去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那对于打乒乓球来讲，传统的它可能是一个发球机，那它底部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它打乒乓球它是全身运动，那甚至在某些机器人的这个乒乓球的技能方面，它是超过普通的这个业余的这个选手的，而且这个机器人它也可以根据今天你想要去练习的技能的这个状态或者水平等级去设定它自己跟你陪练的这个技术的状态。当然像技校我们想的是能够进入到工业当中，那卫校我们更多是在医疗看养，未来我们想要去走入到家庭，走入到一些看养的养老院的一些机构。终极的一个目标是想要我们把它叫做通用机器人，就是说像人一样一个人能够干非常多的活，这个是我们可能在5年10年后达到的一个状态。在当下来讲，特别是5年之内，其实我们更多专注的是可能某一款机器人它可能就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1: 学校给机器人学生设计了德智体美劳五方面的培养体系，德这样比较主观的维度，机器人如何学习？
2: 那这一块更多是我们在整个的算法层面上会去给他去做，特别在涉及到一些交互，涉及到这个运动的时候，那德的话呢，特别是他不能有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有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会加一些技术的手段，包括触碰到人类的时候他能够去有一些感知，机器本身能够动作能够去撤回，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去实现的。发现器机器人的学习或者培养的路径跟模式其实跟我们人是非常像的，德智体美劳发现器机器人也是同样的。那德的话更多是在伦理安全，比如说我们会在机器人的这个开发当中训练当中会要设定一些他能够去做的动作，他不能去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是在伦理层面上。那这个是德。
1: 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对他们进行教学吗？
2: 我们希望这个可能5到10年之后我们可以到这样的地步，但目前来讲还不行。基本上除了语言的这个信息之外，要灌输给机器人其实还有很多像视觉的视频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去灌输给机器人，所以这些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背后的这些数据去进去。那同样的还有会涉及到它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边界的一些动作，特别是触碰到一个东西之后它怎么样通过这些力的反馈就接触的东西，那这些规则涉及到是物理的，那这些规则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在算法上去介入。

0: 所以还到不了说这个直接用语言去教学。当然语言的这个信息也是我们去灌输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账户层面上。
1: 对于不同型号的机器人来说，都是一对一教学吗？
0: 就一对一，它倒不是说一个对一个，更多的是就对一款它某一类机器人，那其实我们帮它训练好同类的，它都可以整个去复制了，它就像这个算法一样，去这个代码一样去复制过。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人类很大不同的一个点。那机器好的一点就是，我把学生甲教会之后，他的这一套代码我在学生乙上面去复制进去，他其实就是基本上能干一样的活。当然会因为本体之间有些差异，因为毕竟每一台机器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也许型号关键的一些零部件它是一样的，但是在组装之后毕竟会有一些偏差，所以在运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差异，所以这个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微调就可以了。像我们做产品的都希望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可复制的去推广开来，这个基础款做好训练之后，那同样的一个算法肯定是都能够去适配它所有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2: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还得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机器人完成学业后，将由校方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给毕业机器人评定等级，最终实现拿着毕业码持证上岗。而毕业并非终点，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那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使用中检测这些机器人毕业生的学习成果。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说完机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目前看来也有些科幻色彩的话题。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巧的是，最近啊，刚好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欧洲航天局近日宣布，一颗编号为1997NC1 的小行星飞掠地球，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是地月距离的6倍以上。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样的距离和大小会被归入近地小行星或者是潜在威胁小行星的范畴呢？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和追踪他们的？防御小行星撞击我们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4: 大家您好。大家好。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欧洲航天局宣布的小行星啊，它是一个大型的小行星，在几天前呢飞掠地球。我们天文爱好者呢可以使用小型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观测了。那这颗小行星它具体有多大？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是这样，对这颗小行星呢，因为确实相对来讲，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256万公里，其实还比较远啊。如果从我们发现的这个很多离地球更近的小行星比，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它个儿比较大。那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大概从700多米到这个到1600多米。但是呢，因为也有的观测。也有的人猜啊，就是它反照率可能比我们一般假设可能还要更亮，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它就会比刚才说的这个数要小啊。不管怎么说，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就是1公里左右的啊，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定的那么准啊，但是就是1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呢，你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如果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啊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2: 对，
4: 然后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叫安全飞掠。安全飞掠其实这样，因为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 离地心的距离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一万对，比如说一万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只能这么说。
2: 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一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它们的轨道跟像彗星那种椭圆的哈，还有我们八大行星这种比较接近于圆的相比，有什么特点吗？
4: 对，那就是说从这个近地小行星概念来讲，首先就是它是属于小行星。那么这个小行星呢，简单的说，你就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绕着太阳运动的那种小天体啊。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我们指的是就是在它这个绕地球的这个椭圆轨道里面，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啊。还不是啊，对不起，说的不对，就是我们是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我们叫近日距啊，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这个，我们叫 1.3 倍的1.3 个天文单位，就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1.3 就是所以实际上你这么看的话，就很多时候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其实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远的。
2: 对，
4: 它有可能到比如说0.3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啊，100万年的时间尺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它基本上会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啊，所以
2: 对，您提到
4: 对，然后对，刚才这彗星其实。这么说啊，就彗星呢，也有很多彗星，它也是椭圆轨道，就绕太阳转，当然也有是双曲线或者抛物线的就跑了。这些彗星的轨道呢，跟小行星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绝大部分小行星轨道其实还是在黄道面附近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彗星就不一定了，彗星的轨道它的轨道面跟黄道面的这个关系，就它有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个轨道的倾向。
2: 对，从我们的视角可能是它从天上斜插着下来的，就这种彗星哈。
4: 对对对，但是彗星里面也会有近地的，如果彗星它的近日距小1.3个天文单位，我们也会实际上我们也会把它叫成比如叫近地彗星啊，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叫统一叫近地小天体。那指的就是近地的小行星和近地的彗星。
2: 对，我们看到有个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类已经发现的近地小行星累计数量约为40540颗，那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哈。这其中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会有多少呢？
4: 是这样，就是对，现在这个数其实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到将近42000了，就
2: 这么快，
4: 1962颗。然后这个里面真正的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有一类小行星我们叫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在这里面是2536颗，就是2500多颗。那么但是也得注意，就潜在危险小行星，因为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是就是它个儿要比较大啊，因为太小了其实即使撞了我们也无所谓。那么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定义是按绝对星的，但是大概折算起来，大概啊，就这小行星的直径超过140米啊，这是一个对大小的一个限制。同时呢，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轨道和地球轨道的这个最近的距离要小于750万公里啊，就是既是轨道，但是实际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所谓的这个潜在危险小行星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也是在一个大概100万年的尺度上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近地小行星，在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至少未来的一两百年之内吧，或者是更稍微长一点， 它是没有可能撞地球的，就它撞地球概率可能就绝大多数撞地球概率还是零啊。
2: 嗯，是，但是架不住它总量比较大哈。你看，我们刚才是提到2025年底的时候是40000出头，然后这半年呢又增长了，差不多有1500颗左右。然后2025年全年呢，也是新发现3000多颗哈，基本上这个速度差不多。那感觉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那我们的人类的观测能力是不是也在快速提升？所以能够快速的发现它们。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手段去观测这些小行星？另外，怎么确定我们看到的某颗小行星它就是一个新发现的呢？
4: 是，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对小行星就是观测有越来越，特别是几个大的巡天项目啊，就是发现的小行星越来越多。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大家对近地小行星也更加这个关注吧，所以确实我们的观测能力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这个观测小行星的发现呢，最主要的还是光学手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里面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绝大部分是通过光学望远镜的观测来发现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发现，就我们通过观测，实际上你比如我现在就对着天上就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来拍一张照片，那么你在比如说我隔半个小时拍一张啊，那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我拍了三张照片。那么这三张照片里面，如果我把这个恒星背景都给它对齐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恒星背景本身它就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一个东升西落，它自己相对没有位置变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天上的恒星的背景会有一些小天体，就是它会在那个恒星背景上移动。那么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近的绕着太阳转的这些东西，太阳系的小天体啊，其中很多就是小行星。所以呢，我们观测小行星呢，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相对于恒星背景的这个位置的变化能够发现它。发现它以后呢，如果观测多一些呢，我就能够把它轨道定出来。那么因为已经发现的这些小行星它本身是有一个轨道，就小行星的轨道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数据库的。实际上你看到一个新的天体，其实你就可以拿已知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已经大概有300万颗，100多万，就拿这已知的这100多万颗小行星的轨道一个一个去对嘛，然后计算机自己对，它就会知道你现在观测到的这颗小行星它是不是在这100多万颗里面，还是如果没在里面，那它就是一个新的。
2: 是。那我们知道大部分小行星啊都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这个小行星带，那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不太安分的个体跑出来呢？
4: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木星跟火就是木星跟土星之间啊，这是我们叫这个火星跟木星之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主带啊，小行星主带。这个早期发现的可以说小行星呢其实都是主带小行星啊，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手段越来越厉害，发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发现就在太阳系啊，内太阳系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比如说海王星以外，就是类似冥王星那个轨道附近啊，其实我们还有这所谓的柯伊伯带小天体，或者叫海王外小天体。那同时呢，也还会有一些小行星走到我们这个地球轨道附近啊，甚至在地球轨道里面，我们现在都发现了这种东西，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地小行星。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就是说主带小行星现在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最多的啊，就是说其中像柯伊伯带的那种远距的小行星也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有很多是近地的。那近地小行星起源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会有一部分近地小行星是跟主带小行星有关的，比如主带小行星它的这个互相的碰撞啊，或者它的一些演化使得有一些小天体会离开主带跑到我们现在的近地轨道。当然近地轨道本身它也有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其他的这种起源。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就是在这个近地的这个轨道里面，其实它的动力学的稳定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00万年左右啊，所以就是它也会近地的小行星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去离开近地。然后主带小行星呢，因为也跟就是它跟有一些动力学的原因，也跟这个大的一些这种小天体在太阳系的这种迁移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包括也会有的也会受到比如像木星的引力的影响啊等等，还有一些啊。
2: 嗯，是您提到木星对他们还是有引力影响的哈。然后我看到也有研究说，这个主大小行星本身他们也是木星巨大引力扰动形成的，就感觉最开始这个混乱局面就是它造成的哈。然后后续呢，它还会帮我们挡住一些威胁。那您觉得它算是一个合格的碎石仓库管理员吗？

我觉得就是说，肯定木星啊，因为它的质量相对来讲，除了太阳以外，在太阳系的这些天体里，它质量确实非常大，所以对整个的太阳系的这个演化，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年，我觉得以前像我以前做讲，因为我或者说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个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就现在对太阳系的演化其实还有。

0: 在这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主带这个附近啊，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开始形成了几个，就是说，中等大小的这个小天体。因为我们现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其实也都是由小到大，慢慢的吸积呀，慢慢就像滚雪球似的，慢慢长起来的。但是当时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其实大家一般认为会有几个，它生成了几个就是中等大小的，然后这些东西互相之间撞上了，然后撞碎了，形成现在的小型主带。当然就是，按照目前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行星的，我觉得现在行星的这个起源演化的理论跟我们以前学的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它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为什么会撞上或者这些呢？是有可能是跟木星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有的人说木星能挡住很多小天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悬的啊。包括，经常你可能会听到，比如说月球被我们挡了好多，这个撞地球了，本来要这些，我认为其实都可能，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看它，至少比如我站在地球上往天上看的话，首先那月亮就只占天上很小的一块嘛。那如果小行星从四面八方冲着地球来的话，其实它能挡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木星本身呢，确实因为它引力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小行星的轨道跟接近呢，它会有变化。但是这件事儿本身，一个首先就是还是那样，木星从我地球看那更是一个点了，它肯定谁也挡不住。就是说它的引力改变的这些小天体的轨道呢，那有一部分可能原来要撞地球的，受到木星引力影响，它轨道有些变化，如果它离木星很近很近的地方过去的话，那可能会不撞。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把本来它这颗小行星本来撞不上地球，但是它从木星经过被木星引力一影响，它改变一轨道，也可能就撞上地球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它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对彗星，就是特别长周期的，或者我们把它叫非周期的彗星，这些彗星的影响。这些彗星如果进到内太阳系，如果是在木星轨道受到木星轨道引力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比如变成一个周期的一个彗星，或者一短周期的彗星。这样的话呢，它也许就是撞地球的概率会高一点。但总的来讲，我的直觉啊，就是我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这个，我的直觉就是说木星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1: 对，我们也不能完全指望木星哈，还要自己去想更多的防御小行星的一些办法。那在小行星的防御领域，我们都进行了哪些探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明天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旨在纪念1908年6月30号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大撞击事件，并以此提高公众对小行星撞击地球风险的认识。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至100米的火球状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上空爆炸，焚毁了该地区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针叶林，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木。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一颗直径约17米的小行星爆炸，冲击波导致近1500人受伤。这些罕见却致命的事件警示人类，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与长期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小行星威胁，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能做些什么？中国在小行星防御领域已经进行了哪些探索？国际上又有哪些尝试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刚才提到1908年6月30号，通古斯大爆炸的那一次的天体啊，直径是50到100米的。那我们很想知道，100来年过去了哈，以人类现有的科技实力，有能力对付这么一个体量的小行星吗？
0: 应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发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在比较这个，就是比较认定的再去想办法去这个，比如说去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啊等等。因为从天文角度，首先当然我们得提前发现它，就你想这个做这个事儿，首先得发现它。那么这件事本身现在可以说是经过过去的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啊。当年就是我那会儿在天文台工作，那说起来应该将近30年前了，就是说我们那会儿可以说绝大多数要撞地球的那些小行星啊，特别是大个的，可能多数都还没有被我们发现。那么经过了

0: 现在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到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所有的那些大个的，比如像1公里大小的，
1: 嗯，
0: 有可能撞我们的这个小行星的，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确切的知道，就是说，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撞我们啊？当然，这里面绝大部分其实在200年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可能撞我们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自行器怎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这些年也是有好多好多的讨论。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真正大家已经开始做了实验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动能撞击的这个办法，就我要发射一个东西去砸它，那么通过这种直接的这种撞击，然后把它的轨道能够改变它的轨道。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然后来避免这个撞击。当然这件事本身只能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有一些这种定量的一些实验啊，像美国的这个 DART 啊，双小行星重镜像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中国就是现在媒体上也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这个就是规划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任务吧，啊，所以这些，但是呢，总的来讲，我觉得还都离真正的去改变它的轨道，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这个距离要走啊。只能说，你想，反正这件事儿没问题，你它要撞你去想办法砸它，能改变。但是到底，比如说，我如果这小行星，因为小行星跟别的不太一样，就是它本身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就是制作影像通过自能造成，其实一个60米左右的东西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跟它，因为它绕太阳运动。那我在地球上能遇到的所有绕太阳运动的这些天体，它的速度，怎么也都是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啊，这是至少的。所以这个每秒钟几十公里的速度，它对应的这个能量就特别特别大，即使它很小，它对应能量也非常非常大，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那我去改变它，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是从地球发射的东西，去跟一个绕太阳的那个东西去要撞它嘛。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研究。
1: 对
0: 啊，当然好在就是，我觉得通过观测，确实我们现在能够，至少大个的有比较大的威胁的，我们怎么也有把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把握，能够提前知道啊，我甚至能提前很长时间我知道它啊，这样的话呢，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来去想辙。
1: 是干预的前提啊，是我们首先得能看见它，才能进行后续的更多的研究哈。虽然我们现在改变它轨道的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好在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正在规划对一颗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演示验证任务。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天文二号哈，也接近目标小行星2016HO3，这是今年的任务。目前有哪些是能够透露出来的消息和进展呢？
0: 这个因为现在主要做这方面的，基本上我觉得虽然天文界也参与了，但我个人在天文馆现在工作就没有直接的参与，但是呢，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空间科学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航天方面专家，还有天文方面专家一起在做这个事儿。那么从媒体报道上，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消息的，可以看出来，比如说那个现在的那个目标的选择，我现在看了一下，就是公开媒体报道，现在是提到了，就是说一颗这个叫什么2016WP8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个那个选了一个大概40米左右的一个这个小行星，然后呢，现在媒体说的应该是一箭双星吧，是用一箭双星的这个方式，然后是在明年年底那个发射，然后它是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它一次发射它会有两个，一个观测的一个这个探测器，一个是撞击器，那么这两个是分别的那个应该都是在2029年，然后呢那个观测器要通过金星借力啊，然后去那个到这个小行星附近，然后撞击器大概也是最后是肯定是要去砸它的，然后那个观测器会一直在它附近，过去以后就会一直在它附近，一直从撞击之前一直到撞击以后都会去观测，那么就看看这个撞击的，因为撞击主要是看撞完以后到底对小行星的轨道改变能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如果我们只从地面上观测的话，这件事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它在跟前儿的话，那这件事就会比较相对会比较容易，我觉得。
1: 对，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前面呢，我们聊了小行星撞击的威胁，那是来自石头本身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想象，那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中还有谁？国际宇航科学院近日发布了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八条核心准则中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联想到了科幻小说《三体》里不要回答的警示。那么，人类真的收到过可疑信号吗？宇宙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安静？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为什么建议不要回答？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0: 大家好。
1: 我们很多人看到国际宇航科学院发的这个准则之后啊，可能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说不让擅自回复外星人信号、外星信号，莫非真的发现什么了吗？人类这些年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有文明迹象的，或者说看起来有点规律的那种信号呢？
0: 对，这个其实简单的说，我觉得还没有收到，就是说真正能够比如说确定存在这个外星文明的这种信号。像这个现在这个信号，我们现在指的还是就是射电望远镜的观测，我们收到的无线电信号。那这么多年，其实在过去的大概有6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一直就是国际上还是有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它叫 CT 项目嘛，就是专门寻找地外文明的这种观测，就通过把所有的我们的射电望远镜的接收到来自就是整个的全天各个方向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全都去给它分析。最早我记得好像10几年前20年前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用计算机的屏保啊什么的，后来大家这个去参与，这也是最早的一个公众天文学的一个项目。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收到的绝大多数啊，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这个信号呢，全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就是就像噪声一样的信号。其中以前曾经有过那个，就是最早有过特别有规律的信号，当时大家还想是不是那个小绿人啥的。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脉冲星啊，脉冲星的信号。然后这个里面呢，唯一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VOR 信号，就是曾经确实收到过一次。就是比较看上去比较特殊的一个信号，就是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因为它总共就这么一下，所以就相当于你都我们那儿听突然听哪儿有一声音喊一嗓子，然后它再也没有重复，然后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好说，就是只有这么一次。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最后就发现可能都是地球上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它射电望远镜本身都特别灵敏嘛，它接收的信号就极近，我们要看到特别特别微弱的这种信号。那么其实地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干扰其实都有可能进去啊，所以只能说就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很好的说到。当然这件事儿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这个探测，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天眼嘛，现在它的这个灵敏度比以前的这个设备更高嘛，它也更有可能收到那些特别暗弱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之所以这次说是不能随便回复，我觉得是可能应该还没有真的发现啥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发现，可能大家也都会早晚都能知道嘛，就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而且我们地球人实际上你要反过来想就比较简单，我们地球实际上它向外发射这个无线电信号已经有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最早好像据说是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转播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文明产生的这些无线电信号，那它已经这个大概在100年前就已经以光速向外传了。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以太阳为中心，周围大概方圆这个两百光年的这个范围里面，那这里面的那个恒星啊啥的，其实全都已经，如果他能力很强悍的话，他就都已经能知道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球上已经太阳附近已经有某个行星上已经产生出来能够发射无线电波的这种文明了啊。所以这是反过来说的啊，就是啊，
1: 对，说为什么感觉宇宙如此沉默呢？就感觉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搜寻这些信号哈，但是呢，像您说的，我们也没听到什么特别像的，就有一次冒头了，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还有更多的呢，是一些乌龙啊，是一些地球上的干扰。这个是大家都在隐蔽啊，还是说文明本身就是极度稀缺的，或者说我们压根不在一个频段上，人家根本就不用无线电来发射信号？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这以前还有什么非悖论啊等等，但其实你如果在想地球，其实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一个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地球啊，这个太阳到现在地球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是46亿年了，
1: 对，
0: 在这46亿年的历史里面，它真正的出现这种高等智慧生物，出现地球文明，这个时间其实是只是46亿年里面很短，大概是几百万年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在这几百万年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有能力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向外发射，这个让外星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实际上只有100年。你就可以想，就是这46亿年里面，实际上我们地球文明只有过去的100年的时间才有能力。让比如说银河系其他地方的观测者，外星人如果他们来观测的话，才有能力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另外当然未来比如说我们人类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啊。就首先这个文明在特定的这个恒星附近它存在的时间就是一个那个。另外就是说大家互相之间，因为它还有一个光速的问题嘛，就是说像我们银河系本身大概有几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但是呢就是说它真正的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像我们几百光年附近可能就没有这个就是高等智慧生物啊。因为如果很近的比如说几十光年范围内就平均就两个就已经有另外一个，那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肯定是到处都是这种外星文明了，所以它可能就是离我们地球最近的那个另外一个外星文明，那它离我们的距离可能比如说是一个1000光年或者是更远。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还有一个通信的问题嘛，就它的信我们的信号，你像它还得走呢，还得走到那儿呢，那对应的就是外星人的信号它也得走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它取决于一个是你的这种文明真正能够发出比如说无线电这个信号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够比较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光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外星文明一定会有啊，它肯定会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几乎同时存在，或者大家同时的能够这个被那个，就不这个肯定不是故意的藏起来。因为什么呢，你像地球，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100年前的这个无线电一直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在向外发射无线电信号，而且当年1974年那会儿还用阿雷西博的那个线，要专门我们朝那个M13就是那个5000座球状星团的方向专门的就是发了含着我们地球信息的这个地球文明信息的这个东西都往那发了。所以这个就这个你藏是其实是藏不了的，你没有能力藏，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啊。
1: 对，我们在听，而且也在找啊，但是呢，确实想在宇宙当中凑在一起聊天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哈。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距离呢最好也别太远啊，不然的话回复一句话那真的是等了很久啊。像在科幻小说《三体》里边，
0: 10000年、10万年
1: 是，那就聊起来就很费劲儿了哈。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边，叶文洁回复三体人是用了太阳的力量。像这种宇宙级的聊天，它没有这种大功率的设备的帮助哈，是真的很难做到。那可能大家也想了，国际宇航科学院告诉我们不要回答啊，真的是有点看得起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嘛，就个人有这个能力用大功率发射宇宙级的回复的信息嘛。
0: 我觉得个人肯定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因为从这信号，因为信号而且首先是需要传特别特别遥远嘛，然后它是至少它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在衰减，比如说，所以这个你真正的如果能让这个外星人收到的这种信息一定是就是特别强的这种 这种信息，还不是简单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这种电视广播的这种信号，其实那我相信这个信号可能远远不够，它得是非常特殊的，像他们以前说的，比如说。

0: 那种就是飞船的这种激光加速啊，或者什么像科幻里的，就它得有非常特殊的这个情况出来的那种那么强的东西，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衰减以后，我觉得还有可能被人收着。就是现在的这些，那就因为就其实最主要的刚才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大家都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距离，就是大家离得太远太远了。这个距离如果是一千光年的话，一光年是10万亿嘛，10万亿公里大概，所以1000光年对应的10万亿就得是1亿亿公里，10后面跟16个0，所以你想，就是说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你的所有的这个传播都是衰减，就随着距离，一般是随着距离的平方反比衰减的。
1: 嗯，
0: 但你想想，就是说它这个，它对你的这个探测的灵敏度的要求是极高的啊，即使像我们天眼可能都不够，要比它，我们要比天眼还要大得多得多的射电望远镜，才能真的收到有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这种。比如说无线电信号，
1: 是您前面提到哈，之前70年代啊，人类用阿里西博射电望远镜向有可能有文明的星团啊发射了信号，这个是信息过去的。此外呢，我们还有实体的信使，像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带的地球信息也很全啊，上面有一个光盘。那他们到底飞了多远了？有可能被捕获吗？
0: 这个其实我认为，其实他就是。怎么说呢？这更重要的，他只是这么做这个事儿啊。他真的就真的，你期待旅行者一号、二号能被外星人那个碰上，这个，我觉得这概率是零了。就他们现在走了，其实已经现在是七几年嘛，已经走了50年，对吧？差不多将近5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了。但是这50年走了多远呢？实际上还是在我们太阳系的非常中间的地方在往外飞。就是走了大概，如果以这个地球到太阳，我们叫一个天文单位啊，1.5亿公里，他们现在走的大概还不到200，还不到200个天文单位啊。那个旅行者一号大概170多个啊，这换算成公里数大概是260多亿公里吧。然后那个旅行者二号比它要近一些，走的要近一些，大概也是不到150个天文单位啊，也就是200多一点，200多，他俩大概都走了200多亿个公里。但是200多亿公里，如果你拿光速来衡量的话，他们走的还不到1天啊。就旅行者一号基本上到了一光天，但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是比邻星啊，最近的恒星是4光年远，你就想，所以他走了50年才走了1天，相当于啊，如果拿光速衡量，你要走到4年那地方得到什么时候？就怎么也得这两个怎么也得走上，如果中间没碰上别的东西，怎么也得是上万年，他才能走到太阳系的边缘，比如走到那个我们跟其他恒星那个方向啊，还没到，因为他没朝那儿走，其他恒星更远，还早着呢啊，所以怎么他也得走几万年以后。还有可能走到其他恒星周围的那个行星附近，然后那边如果有外星人被人家看见，这倒是，但是你想，这就是几万年以后的事儿了，所以这个还早着呢啊。
1: 是，我想旅行者一号、二号他们更多的给地球的这种贡献哈，可能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哈，就是代表了我们
0: 态度，反正就是我觉得
1: 态度一个精神，
0: 就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希望跟那个外星人去联系。
1: 是，那截至到2025年哈，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1170颗，持续领跑全球脉冲星的探测。这方面呢是实打实的一些科学的成果了。FAST 都能够接收到哪些宇宙的信息呢？
0: 从 FAST 本身呢，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叫射电望远镜啊，就是它是其实观测，你这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无线电的这个波段来观测。当然本身它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频段。那发射本身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脉冲星，因为脉冲星它是发射无线电信号的，就是可以发现。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啊。发射本身当时我记得最开始是说6个主要的探测领域吧，包括有一个是探测那个地外文明的，就是想探测外星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然后这中间其实这些年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成果啊，这个包括就是比较好玩的一个是，比如对快速射电暴的这个观测，因为快速射电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就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在

0: 线电波段会有特别大的能量的这个能量的爆发，而且呢它会，你能知道它就是它对应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呢，就是最开始就有人猜这就跟外星人的飞船有关系啊，那个快速，但实际上就是因为 FAST 的灵敏度更高嘛，实际上通过它的观测就是发现，就是当然也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最后就是基本上拍死这个是叫磁星啊，就是一种那个磁场特别强的天体那个产生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们以前其实我觉得在 FAST 之前可能都没想到啊，他能做这件事。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对那个引力波的那个，对那个引力波的观测，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叫什么 G 赫兹啊还是什么，就是整个探测到了那个引力波的探测，包括这个就很多，就 FAST 的，因为现在不断的有新的那个发现。当时我记得前一天我还专门看过一些啊，这个现在一下没那个，一下没。一下没就是很好的总结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就是在无，就是可以说在射电波段吧，就是 FAST 的其实给我们持续的带来了很多那个就是以前的观测手段所没办法那个发现的一些那个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因为现在 FAST 还要再做二期嘛，就是二期如果能做完，我觉得肯定是它的发现还会比以前更多。
1: 是有了 FAST 哈，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宇宙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也不是正在发生了，离着这么远，可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0: 其实都是以前的，对对，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有可能是甚至几十亿年前的，这个现在的天文发现。有很多是特别特别早的。
1: 对，说到这个我们就能够感觉出来哈，光速虽然很快，但是在宇宙尺度下就显得很慢了哈。现在看到的光啊，现在看到的脉冲星这些信号都是很多亿年前的东西了。那如果我们未来要真想实现星际间的这种通讯，有没有效率更高的方式？
0: 我自己觉得都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受到所有东西都受到了这个光速的这个，无论是光学我们观测还是就是射电的领域啊，就是这个电磁波的传播，它就是最高就是最快就是光速，所以肯定是不可能突破光速。当然现在有那个量子，现在他们在量子，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就是量子通讯啥的，它是好像是能够就是不考虑光速的。但是呢这个事儿，因为但是你比如我要把这东西搁在那儿，你现在去不了，如果你物理上你要过去，那比光速肯定要慢，更慢了。所以所谓的这种星系间的通信，我自己觉得呢，其实是不成的。这你别提星系，别提星系，就恒星系的这种通信，我觉得都没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开始说的那个 M13，就1974年发的东西，那个星团酋长星团离我们是25000光年远，就是你现在发的信号得25000年才能到那儿嘛，到那儿他想回你一个。他外星人再厉害，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理解，这物理规律是一样的。外星人他也不可能突破物理规律啊，除非像科幻小说一样。所以他外星人再回我一句，他就你说一句话你好，他25000年到那儿，然后他再说你好，又过25000年，所以这都50000年以后的事了，这一来一去的。所以这种通信，我认为是，而且通信已经比我真正去要快得多得多了。这是光速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应该没辙，这是没办法的。
1: 对，不管怎样哈，我们对宇宙还是充满了好奇。以中国天眼 FAST 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项目哈，科学家仍然在不断的观测这个宇宙发生的这些变化。今天非常感谢朱静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 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下午，伊朗军方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在28号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吕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16:39，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日本队。五星巴西自1990年不敌阿根廷后，球队连续8届顺利闯过淘汰赛首轮。倘若此番不敌日本队，巴西队将时隔36年止步首轮，创下近36年世界杯的最差战绩。从交战记录看，巴西队与日本队曾多次交锋，总比分是28-8。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中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打，加拿大击败南非，成为第一支进军16强的队伍。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巴西、德国、荷兰都会相继出战，传统豪强都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啊，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首先我们当然要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这第一场32进16的淘汰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几天是不是也没少熬夜，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解说方面的服务啊？
1: 对，基本上每天在解说啊。
0: 嗯，我们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这是第一场开踢的淘汰赛。但是这两个队呢，加拿大也好，南非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球星的含量，还是从大家的期待值来讲，相对而言不属于传统豪强，也不属于话题球队。最终这个进球数也不多，打到伤停补时，加拿大一球小胜。对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点评？
1: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就像方亮讲的是吧，其实话题感呢，包括这个球星的存在感，相对来说要稍微的差一些，因为这届改制之后变成48支球队啊，你32进16的比赛，难免有一些类似于小组赛的这种交手啊，不像原来，基本上每场都是很有悬念、很有看点，这场比赛。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看点呢，就是下半场比赛加拿大阿方索戴维斯的复出啊，要知道他前三场小组赛里边呢都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呢也是时隔几个月之后啊完成了复出，而且他的出场呢实际上改变了局面，因为在阿方索戴维斯出场之前呢，南非整个右边路啊他的防这个防守反击其实做得不错的，包括马赛科，包括这个右后卫穆道，这两个人呢始终能给加拿大的防线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随着阿普戴维斯的复出啊，这个出场，然后这两个人基本上被压制在了这个后半边啊，然后最后呢是由加拿大完成了一脚绝杀。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虽然两队的这个球星名气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比赛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括这两队主帅布罗斯和马西之间的斗法。这场比赛几个换人调整，其实换人的节点来好，或者说对于比赛这个效果的影响来讲的话，其实都属于上乘的。这场球我个人也是看了全程的直播，我觉得虽然难讲说特别精彩，但是双方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啊。
1: 嗯，也算是比较盛大的，大家期待当中所谓豪门盛宴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一道开胃菜，对吧？
0: 嗯。
1: 但是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淘汰赛是很残酷的，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之前小组赛里面那种大开大合，就是为了比如说更多的进球，为了更多的这个球星的荣耀，我们有可能会敢于冒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场次我都敢于豁得出去，这种情况在淘汰赛里面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到了淘汰赛之后，说白了就是生死战了嘛。它不像小组赛，因为小组赛今年呢，小组第三的成绩最好的八个球队也能出现，好多球队呢就是抡开了膀子打对攻了。但是到了淘汰赛，你可能一次防守的失误啊，就会导致你整个前三场的努力全部葬送。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交手的队伍啊，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会以防守为主，因为确实是一场定胜负，这个太关键了啊！所以说大家熬夜看球必须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大家在这个防守端的注意力都会比小组赛要更加的集中，而且在战术的一些安排方面，包括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这些教练员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除非那些强弱特别悬殊的对话。但是这些赛事来看的话，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爆冷，都有机会击败强队。所以说呢，我预感啊，这个十六分之一决赛不会像小组赛那样出现那么多的进球了。昨天南非0-1加拿大这种球呢，基本上属于常态，就是两队不敢放太多的队员放在前场去参与进攻，而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先把这个防守做好，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淘汰赛的一个主旋律啊。
1: 嗯，过关这个时候比好看要重要的多，防守才能赢得冠军，对吧？另外就是随着加拿大的出场，而且随着加拿大的这个闯关成功进入十六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史无前例三个东道主，美、加、墨都出现了，对吧？现在呢，看看这几个半区，加拿大即使过关了，下一轮要打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好多朋友讲，以实力和名气来讲，起码已经悬了。另外那边的墨西哥是打厄瓜多尔，如果过关要打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的胜者；美国要打波黑，如果过关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的胜者；如果再过关要过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奥地利这四支球队当中的一支。所以我看今天有的媒体同行在画这个32强的所谓晋级路线图，说如果要选三个东道主谁最有可能爆大冷，甚至进八强，甚至进四强的话，他们现在普遍觉得美国队那个半区相对可能对东道主更友好。你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0: 美国那边呢，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难的啊。咱们沿着这个话题说，就是美国队他现在32进16要打这个波黑，我觉得打波黑的话他还有一定优势，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打，因为波黑呢本身是一支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今年咱们先不说世界杯，在世界杯之前的参加的6场比赛他没有输过球的，而且这个队很有韧性，很顽强。美国队我们知道是打一个前场高位逼抢打进攻的球队，你面到波黑这种老油条，经验极其丰富，而且又善于打太极，通过这种软磨硬泡啊去消耗你的这种球队，你其实是很难打的。然后咱们再往下说，即便他过了波黑这关，因为波黑实力确实比美国队要弱，他即便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后边是要打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胜者。我个人的判断啊，虽然塞内加尔是一个3分的小组第三出现的，但是无论是比利时赢还是塞内加尔赢，美国队打这俩队其实都很难打。比利时呢，这届小组赛我觉得属于低开高走，最后一场比赛拿了一场5-1的大胜，击败了新西兰，然后杀进了32强。好多球迷对于这个球队的实力判断，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差的。就是比利时在小组赛，尤其是前两场比赛里边，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自己的这个特点和能力。而且一旦你面对美国，美国毕竟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主场，他打比利时肯定也不会收着打。一旦

0: 美国队延续就是此前的打法的话，比利时的反击，因为多库现在也回来了，得不到那个传球，卢卡库的状态也在慢慢的复苏啊。其实你打比利时也很难打，就是再换一种这个想法，就是如果说塞内加尔能够淘汰比利时晋级的话，其实你塞内加尔我们知道是非洲杯的这个冠军啊，当然这个资格这个名额被剥夺了啊，但是他是冠军级别的球队，你打塞内加尔很难踢。塞内加尔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他这个些队员容易在比赛里边出现短路，我觉得小组赛可能有放松的时候很正常，一旦这个队在淘汰赛里边绷起来弦儿，把这个神经紧绷起来，你打塞内加尔极其恐怖。我个人对于塞内加尔实力的判断，只要这个队不出现这个像库里巴利那种特别低级的失误，他有能力有可能击败任何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这个队绝对是有实力的啊。
1: 如果相对不看好美国，那剩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觉得谁更有可能走得远一些呢？
0: 加拿大也比较难打，加拿大虽然过了南非，但是后边打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基本上我觉得是很难踢得过的。墨西哥那边的情况我个人的判断要稍微的这个也是不太乐观吧，因为你即便出去之后呢，也要面对有可能大概率是英格兰啊，所以说这三个东道主这一届你想突破历史打到这个八强，我个人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就是淘汰赛第一轮就是32进16啊，打进去之后，然后16进8大概率都会被淘汰啊。
1: 好，这是加成对这个美加墨三个东道主做的一个形势分析。接下来我们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确实都足够分量。第一场呢是巴西打日本，后面会有德国打巴拉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还有荷兰打摩洛哥。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巴西打日本这个是可以讲，很多朋友期待值是极高的。一个是目前亚洲啊，代表亚足联球队参赛当中水平最高的一支，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足球当年崛起就是先从模仿巴西开始的，对吧？小学生先踏踏实实学，然后现在有机会面对老师傅一起去掰手腕了，这个大家就在讲这个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证明自己，我当年的抄袭现在可以变成超越。现在我看日本队赛前从森保一也好，从队员也好，口号喊的是比较高的。当然巴西队这边有一个针锋相对，那意思我们对你们表示充分的尊重，但你那个口号没有用。这里面是互相在标这个激将法吗？还是说日本足球真的完全可以做到和巴西队叫板？
0: 我个人目前认为日本足球和巴西的这个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要差的一个档。好多人也认为日本今天有机会可能会淘汰巴西，但是我个人不这么想啊。我觉得以巴西的现在这个队的整体的实力啊，是要远远强于日本队。而且日本队要知道，这届赛事呢，虽然小组赛看着比较顺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少了很多的主力队员，你包括这个亚能航啊，你包括这个三山勋啊，这些队员都没来，难以脱实啊。就是日本队较之于之前在麒麟杯上赢巴西的那支球队，那是他队史第一次在正式比赛里边击败巴西，距离那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又出现了比较明这个严重的伤停的影响，板仓晃目前训状态也不太好，久保建英的小组赛也只打了一场。所以说这支日本队你想打巴西我觉得非常困难。而且日本队今天他即便大家都说日本队打成功，但实际上他在打大赛的时候面对这些强队，你比如说之前友谊赛打这个英格兰的时候，他打的实际上是防守反击，今天打巴西一定还会收回来打。但是你要知道这届小组赛巴西队的维尼修斯是连续三场拿了小组最佳球员，每一场比赛的发挥都像这个有如神助，达到了金球奖级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即便收回来手的话，面对巴西的攻击手维尼修斯也好啊，包括这个拉扬也好，库尼亚也好，但是今天拉斯尼亚打不了，我觉得日本队也很难守得住。而且一旦你先让巴西队进球的话，你日本队把这个整个阵型顶上来之后，巴西去打你的反击，那安切洛蒂就太擅长了。而且巴西队通过三场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的话，本身他这个后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变动，和我们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预测的后防线的一个组合是不太一样的。安切洛蒂已经是把整个中后场调的已经是非常的流畅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支巴西，攻守非常均衡，没有说特别多的大分的情况下，日本队想要击败巴西，或者说你想在90分钟内逼平，我觉得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场球，我个人还是觉得巴西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啊，能够在90分钟去解决战斗啊，日本队很难爆冷啊。
1: 正好说到了拉菲尼亚这个出战成疑啊，当时，我们都知道从第一场打摩洛哥开始，这个巴西队的打法是两翼齐飞，对吧？就是左边有维尼修斯，右边有拉菲尼亚。但是拉菲尼亚第二场打了没多久就受伤下去了。如果今天只有今天深夜的比赛只有维尼修斯一个人，毕竟是一张名牌，对于日本队的防守来说，这个压力不是会减轻很多吗？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急。

0: 练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你的防守重心肯定会落在维尼修斯这个点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搭档是库尼亚和拉扬，一旦你有两三个人去夹击维尼修斯的话，那这两个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库尼亚在曼联下半期的状态也非常好，拉扬我们也知道这个赛季在英超下半程去了之后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在伯茅斯打主力进了五个球两个助攻，这两个人的有球能力和无球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库尼亚早期出道的时候打过边锋的，他也具备通过一对一的个人能力去撕破防线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今天一旦日本队你把重兵的防守给到维尼修斯的身上的话，那库尼亚和拉扬这两个点会利用维尼修斯制造出来牵制出来的空间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所以说日本队你打巴西的话左右为难，怎么防都不行。而且我们知道吉马良斯啊，这届赛事表现也非常出色。帕奎塔呢，虽然之前有一定的这个失误，但是最近状态调的也不错。啊，即便你把前场三个人都锁死之后，那你中场队员的空间就会大了。而且帕奎塔和吉马良斯这两个人的远射能力，包括卡塞米罗的远射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就算你两到三个人能够这场比赛把维尼修斯锁死，日本队其他的位置队员会暴露空当给巴西的其他队员，其实也很难打的。而且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算日本队，即便你，我觉得你最多派两个人去防维尼修斯吧，你不可能去派三个。派三个的话，你完全影响了这个防守的一个平衡性。两个人以日本球员的这个防守能力，一对一防守能力，很难限制现在的维尼修斯啊。
1: 嗯，还有我看到赛前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安切洛蒂当然这是回应主要巴西球迷的期待啊，说内马尔能打十五分钟左右，这个。大家讲小组赛亮亮相，这个对大家父老乡亲都有个交代。到了淘汰赛，虽然前面我们都在讲内马尔的这个看跑动啊，看身体状况，人球结合的这个感觉明显不在最佳，淘汰赛还要让他上十五分钟，这个帮助作用能有多大？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安切洛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他们能够在比赛的前七十分钟啊，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这个比赛一旦比较焦灼的话，你比如说打到七十五分钟啊，还是零比零，或者说一比零，巴西队领先的话，我个人感觉安切洛蒂不太敢冒险让内马尔在这个比赛里边出场。这个安切洛蒂一旦说了，他应该是有足够强的自信心，能够在前七十分钟啊，去一个相对大的优势，至少两球的优势领先日本队，最后时刻内马尔才有机会出场。咱们也不怕得罪内马尔的球迷啊，就是从他去到桑托斯之后，在巴萨的一个表现，包括他这次回来之后，之前也有出场了。大家看到现在的内马尔和原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比了。或者再换句话说，单凭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的能力是不足以在这支巴西队立足的。但是他在场下，在更衣室给这球队带来的作用啊，是让这个安切洛蒂能够把他招到这个巴西国家队里边来。但是从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内马尔现在的状态和竞技能力啊，确实我个人觉得达不到在巴西打一个位置的这种水平。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内马尔如果有出场的话，那会儿应该是巴西打得比较顺啊，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比赛比较焦灼，像很多球迷预测的日本能够把比赛拖入到加时的话，内马尔应该我个人感觉出场概率会比较低，或者说出场时间会不像安切洛蒂说的会达到十五分钟啊。
1: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现在内马尔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不指望他雪中送炭了？
0: 确实是这样，对吧？他其实和日本队常有右都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维护这个队的平衡，保证更衣室的一个融洽程度啊。这是内马尔其实给这个队最大的贡献。你不能说他没贡献，但是在场上的贡献远不如他在场下的贡献啊。
1: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刺激到内马尔，今天踢得更好一些。这是巴西打日本的比赛，
0: 翻译能听一下。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啊，这个一个善攻，一个善守。但是你说他善攻吧，德国队第一场打库拉索确实摧枯拉朽，7-1。但是打到后来，也变成了1-2打厄瓜多尔。所以大家也在说德国队是不是有点高开低走？巴拉圭你要说他善守吧，上来打美国也是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善攻，但要打一个问号。这个善守好像也不是很稳。这种情况下，两个队的相遇，怎么看他们的这种火花值？
0: 这场比赛呢，德国队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从进攻角度来讲的话，即便后边两场比赛德国队的进攻打得没有那么顺啊，第一场那个7-1呢确实属于偶然。那场比赛库拉索明显没有做好的这个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准备，那场比赛基本上没什么防守，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防守，才被德国队打了七个。德国队整体进攻能力，包括大家看欧国联的比赛，看这个欧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他其实进攻能力真的没有那么恐怖，没有那么强。他好多你像打斯洛伐克这种球队打的都很艰难的。所以说这支德国队因为那场7-1，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进攻端的一个实力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而巴拉圭这个球队，他的防守也并没有像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里边表现在那种水平，他的防守

0: 手也没有那么的稳健，而且呢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啊，作为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帅，我觉得在比赛的应对，就是临场的一些调整方面，他确实和纳格尔斯曼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巴拉圭呢是一支比较强硬的球队，而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体风格也是比较强硬的。这次纳格尔斯曼所用的一些人都是当打之年的身体条件特别好的这些队员。这场球呢，德国队在战术风格上应该能够克制巴拉圭，而且巴拉圭呢，现在无论是前边你打一个双前锋也好，还是打一个4231也好，或者说这场比赛你像打美国队的上半场，你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也好，面对德国队都很难形成特别大的威胁。而里龙呢，停了一场之后，这场比赛估计会回到首发阵容啊。他和恩西索这些进攻队员也很难给德国的防线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有一点比较关键，就是巴拉圭今天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因为舒伯特贝克已经打不了了，确定要缺席这届世界杯了，他之前受伤了。塔和吕迪格的中后卫搭档这两个人呢，过往在联赛来看的话，稳定性稍差，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在关键节点的失误。如果巴拉圭这场比赛在体能准备上、储备上做得好的话，能够在前场有效的区域实行一些高位逼抢，能够通过这种积极的跑动去给德国队的防线施压的话，我认为巴拉圭不是没机会进球，但是你想完全守得住很困难。所以这场球呢，我觉得德国队可能没准会以2-1、3-1这种比分取胜啊。巴拉圭应该有机会能打破德国队防线，但是想赢德国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1: 我们印象当中，比如说像土耳其打巴拉圭那一场，对吧？包括澳大利亚打巴拉圭那一场，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两边都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出线了，就是只要守平，相对来说更像是一场默契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巴拉圭的这个五后卫阵型，或者说相对比较上来就爱摆大巴，摆出一副我很擅长防守这样一个态势，对德国队的前锋来讲，对德国队的进攻来讲，能构成多大的阻碍？
0: 摆大巴的话，其实我觉得德国队并不是特别怕，德国是怕那种反击能力特别强的球队啊。他最近的几次输球，包括上一场输给瓦多尔，包括在这个预选赛里边输给这个斯洛伐克啊，之前欧国联输给法国和葡萄牙，他都是惧怕这种这个防守反击啊，反击有速度这种比较强的球队。实际上你要摆大巴，德国队并不怕，这个可以参考欧国联他赢意大利的两场球。德国队呢，现在因为哈弗茨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他顶到前边的话啊，现在是有这种破密防的能力。即便哈弗茨是前腰出身，但他的身高毕竟在这摆着，在阿森纳、阿尔特塔也是经常用他们打，再加上替补席上状态火热的昂达夫啊，我觉得他破密防其实难度不大。而且比较对于德国来说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萨内啊，萨内最近的这个状态调的是不错的，能够展现出来在前场这个突破能力。而且还有我们西亚拉，摆大巴的话，乌拉圭的这个巴拉圭的防守队员基本上是在你像巴甲呀，在英超踢球的这些，他们的本身的防守特点就是比较凶狠啊。一旦你收到禁区里边防守，面对我们夏拉，面对萨内这种突破手的话，再有一个能够传威胁球的威尔茨啊，你难免会在禁区里边犯错，出现这个处理球的失误啊、解围的失误啊，送给对方乌龙助攻，或者说甚至送给对手点球。所以说这场球呢，巴拉圭想纯死守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时间明天上午要打的荷兰对摩洛哥这一场，这是相对而言世界排名最接近，也是大家据说赛前预测分歧度最高的，有直接就认为摩洛哥完全有爆冷可能的，当然也有看好荷兰队这次这个进攻条件的，也有相对看好说是这三场比赛里面有可能打的最开放一场的。你对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前瞻？
0: 我还是同意刚才方亮讲的最后一个球迷说的，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开放一点，但是摩洛哥想赢荷兰，我个人觉得目前困难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细想一下两队的整体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决胜的这个空间就在摩洛哥的右路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这一侧，然后荷兰的左侧。摩洛哥这个队呢，他想打进攻的话，包括他转换，就前场断球之后转换的进攻，基本上是从右路发起。而我们知道，荷兰队左边后卫是范德芬啊，左边中场的赖恩德斯，左边的前卫啊，加克波大家知道，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变故，这场比赛并没有回家，他还是坚持为祖国出战。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荷兰队，今天在左边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比平时有一个大的爆发。基本上你把布拉辛迪亚斯和阿什拉夫这两个点掐死的话，其实摩洛哥的进攻很难创造出来特别大的威胁，而荷兰队正好可以通过这个点，然后利用自己的右侧，就是这场比赛的弱侧啊，邓弗里斯也好，克拉芬贝尔奇也好，包括左边的马伦也好，去冲击哈努斯和马斯拉维这一侧。因为我们知道摩洛哥的边前卫和边后卫都是属于那种纯进攻型的，防守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差。这场比赛两队如果打

0: 转换打进攻效率的话，很显然荷兰队的优势要更好一点啊。摩洛哥这边的整体防守它是靠逼抢，靠奔跑啊，面对荷兰这种全攻全守啊，我觉得摩洛哥其实很难扛得住荷兰的这个反击啊。
1: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摩洛哥上一届进了四强，但是你不太看好他今年在淘汰赛走得再远一点？
0: 嗯，我觉得今天打荷

0: 战的感觉。但是第一场打的时候，哎，挺像传统荷兰的。但是呢，就有一句评价叫做前面能进球，后面好像也能丢球。这个后面也能丢球，今天打摩洛哥不会犯错吗？
1: 刚才我也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这个摩洛哥整体的这条边路啊，它主要依靠这个边啊去打反击。荷兰这场比赛在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一定啊会有一定的变动迫向。科曼呢，之前在友谊赛里边，包括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里边呢，尝试过这种打法，就是他时候会去打防守反击，而且他本身也是后卫出身，虽然是带刀后卫。但荷兰队一旦这场比赛把这个阵型收得比较靠后，他们去打防守反击的话，摩洛哥会非常的吃力。而且荷兰队之前丢球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丢球的，稍微是有点放松的情况出现。一旦这场比赛全队紧起来，那你摩洛哥想要去打破荷兰的这防线，想攻进他的球门，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荷兰队只要自己啊把心态调整好，这场比赛注意力做到集中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防线不会像小组赛一样连续三场都丢球，这场比赛可能会实现一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号在内江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决议。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9人，候补市委委员8人，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以来，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和多重困难挑战，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全力以赴抓发展拼经济，用心用情惠民生聚人心，千方百计保安全防风险，坚定不移优作风反腐败，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三农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连续23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进行系统部署。我们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非常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做出相关重要指示。省委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作出决定。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良好资源条件和坚实产业基础，也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

处，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夯实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落实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坚持全链条发展农业产业，提升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功能平台发展能级，梯次推进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引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链主企业，培育规模化服务组织，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让小农户有效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引育龙头人才，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深入推进人才入乡新农人试点，引导青年人才投身农业农村一线，发展龙头科技，开展特色农业新品种选育培育，全链条推动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现代农机装备，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制造发展，做强龙头产品，推进生鲜农产品优质优价，丰富精深加工产品，大力发展种业经济，深化品牌建设，推进接二连三，促进农业建圈强链，推动三产融合，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全会指出，要扎实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切实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实施农民收入倍增工程，稳定增加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保障转移性收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巩固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成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千万工程，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推动农村路网、水网、电网、气网、通信网、物流网等协同发展，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扎实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序推进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强化农村重点人员关爱服务和权益保障。
陈慧指出，要着力提升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党务、村务、财务线上线下融合、全程可查可监督的公开体系，强化村民自治、乡村德治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建设数字乡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深入实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市场化、高效化管理，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全会指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稳步提升中心镇综合承载能力，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力度，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加大财政投入，积极争取中省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深化财经互动，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质，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县域攻坚行动，深化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点，统筹推进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设施融合、治理融合。全会指出，要守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底线，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风险，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化耕地、林地、园地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开发式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提高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和有效运营水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防范农业生产风险，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内江行动，提升农房质量安全水平，强化农村沼气等有限空间安全监管。全会指出，要加强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强化组织领导，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办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履职、各方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强化队伍支撑，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强化工作评价，开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及时组织传达学习，广泛开展宣传宣讲，扎实抓好教育培训，准确领会把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不折不扣推动全会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要坚持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协同发力，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全力延伸产业链，积极培育新业态，全面加强利益联结。要坚持硬件提质和服务增效协同发力，持续巩固硬件建设成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0: 要坚持党建引领和基层自治协同发力，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能力，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要坚持改革突破和科技赋能协同发力，聚力推动城乡要素改革，强化现代农业科技赋能。全会指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要全力确保双过半，做好民生保障，守好安全底线，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各项工作。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市，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下面摘要播出内江日报社论，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作为丘陵地区农业大市，川渝毗邻唯一跨省农业功能平台承载地，内江在迈步“十五五”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第一次市委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具有紧迫现实需求和长远战略意义。近年来，市委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现代化全局优先位置，常态化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作出安排，召开市委八届七次全会专题研究，以美乡优城为重要突破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批次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推动全市三农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新起点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面临农业发展质效不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明显、城乡融合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又面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带来巨大发展增量、农民就地现代化释放巨大发展潜能等现实状况。全市上下必须立足城乡一体化循环发展大格局，谋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缩小城乡发展落差，助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聚焦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确保农业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队伍支撑、工作评价，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际成效。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尤其需要锚定目标、不懈奋斗、接续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

0: 代化建设新局面。
1: 6月26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建设及校地合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建设、校地合作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补齐硬件短板，建强师资队伍，深化岗课赛政融合，持续产出优质教学成果。要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正校企共建平台，健全全域常态化沟通机制，真正把院校科研人才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要健全协同保障体系，理顺部门职责分工，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办学，凝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动能。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完善金融链长、行长跑流程等工作机制，健全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切实提高市场主体金融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紧盯重点机构、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依法规范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强化统筹协调，持续优化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金融生态格局。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专项工作的汇报，讨论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马巨、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从后厨洗碗工到站上世界烹饪大赛金奖领奖台的手艺人，他深耕本土风味，更续大千文脉，用一勺一菜进行劳模工匠的赤诚担当。他就是中国烹饪大师、四川工匠邓正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邓正波。
2: 临近中午，酒店后厨忙碌有序，行政总厨邓正波紧盯菜品制作全流程。今年49岁的他坚守灶台33年，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道菜品，以守正创新的理念深耕餐饮行业。所有精湛技艺皆源于日积月累的坚守。16岁初中毕业入行，邓正波从洗碗打杂做起。后厨枯燥繁重，他却心怀学艺初心，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切配、掌勺，常年苦练基本功。凭借肯吃苦、善钻研的韧劲儿，他快速成长为厨师长。2007年，他带着自主改良的创新川菜，在首届川菜创新大赛上斩获铜奖，在行业内成功崭露头角。
3: 我没有啥子成长捷径，靠的就是笨功夫、硬坚持。别人休息我练功，别人敷衍我较真。做菜和做人一样，只有沉下心、扎下根，把每一个基础工序做得极致，才能把手艺学精，把事业做好。
2: 为精进技艺、传承本土风味，邓正波拜川菜泰斗杨国清为师，深挖大千饮食文化内涵。依托内江中国天冬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资源，他专注特色菜品研发，成功推出数十道白乌鱼菜品、50余道天冬康养菜品，补齐了内江本土菜系的短板。2024年，在第9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他以天冬为核心食材的参赛作品斩获国际凉菜金奖，让内江特色食材与大千美食文化走向世界。
4: 和邓师傅共事多年，我特别佩服他的创新和坚守。他从不局限于老手艺、老配方，一直结合内江本土食材，钻研创新，反复打磨新菜品。他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不断的进步。
2: 多年来，作为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邓正波在深耕技艺的同时，携手

0: 行业同仁历时三年编撰完成内江水仙风味，填补了内江水仙美食专业典籍的空白。他新编撰的《天东膳食》也正在出版中，为丰富田城饮食文化体系做出贡献。他还积极开展传帮带工作，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与经验，累计培育数百名青年餐饮从业者。
1: 师傅呢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对我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技术上手把手教育我们基本功，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创新菜式，树立标准化流程。大家靠着他的指导快速成长，他也真正的做到了把工匠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0: 33载匠心耕耘，邓正波先后获评注册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川菜传统烹饪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四川技能大师、内江市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
2: 我土生土长在内江，是这片土地滋养了我。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深挖本土食材价值，传承大田饮食文化，把地道的甜橙味道注进注香注远。
3: 周末短途出游去哪儿？内江乡村藏着不少特色好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威远县一家特色梅花鹿农场，既能和温顺小鹿亲密玩耍，还能一站式挑选原生态滋补好物，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乡村休闲。
0: 周末近郊出游，萌宠互动是不少家庭的首选。在威远鹿鹿农场，温顺呆萌的梅花鹿等候游客前来打卡，打破动物园远距离观赏的局限，游客可走进鹿群，沉浸式与小鹿近距离接触。农场开放投喂体验项目，游客手持草料便能吸引梅花鹿主动靠近，亲子好友结伴都能收获治愈的田园互动时光。
4: 走进鹿鹿农场呢，你除了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梅花鹿以外，还可以给它们喂食，来一场近距离的互动。
0: 除观赏互动外，梅花鹿全身均可开发利用，滋补价值突出。农场就地加工鹿茸、鹿片等原料，可炖汤、泡酒，适配不同家庭养生需求。为方便游客选购各类鹿制品，农场专门设置2楼产品展示区，种类丰富齐全，涵盖多种特色滋补好物。
4: 梅花鹿的全身都是宝，在2楼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它的一些加工产品，像鹿油、鹿茸角、鹿血酒，还有鹿心角、鹿胎膏等多种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
0: 威远鹿鹿农场将萌宠观光、农事体验、特色农产品销售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为市民周末短途游增添新选择。
4: 找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来威远鹿鹿农场，感受乡村野趣的同时，顺便还能把滋补佳品带回家。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6: 安全，你等一下。
7: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

0: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包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

0: 人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4: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5: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6: 这个是第三年。
7: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4: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4: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5: 我觉得、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对，
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4: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5: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些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1: 34分34分，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

0: 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

0: 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四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北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从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3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 看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1: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2: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保护电回家，叫我队友打门！救命！救命！
0: 钻到您耳。

0: 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2: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纳夫首发，但是昂纳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纳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的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3: 前场反转之后不中的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

0: 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5: 未来5年，我们国家全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全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4: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6: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4: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7: 全社

0: 会焦虑什么？焦虑就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得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0: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2: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3: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这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5: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

0: 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镇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试验。
0: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2: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0: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2: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2: 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4: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他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青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1: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

0: 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

0: 显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庆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刺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刺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0: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庆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庆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0: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庆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庆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4: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我们来试一下，试一下。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0: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3: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2: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探求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11: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0: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

0: 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0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0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6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0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

0: 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1: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4: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6: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5: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最为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5: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

0: 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29号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719人死亡。中国之声继续关注救援进展。
1: 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将成为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记者现场直击，这条新路线将把西安与长三角、珠三角的距离拉近多少？
0: 有色金属利润同比增长超117%，领跑主要行业。传统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记者提醒，退税陷阱背后藏着哪些征信陷阱？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第三场16分之1淘汰赛将于9点开始，由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记者观察，传统强队与新晋劲旅，谁能更胜一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稍后将带来详细报道。6月30号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30号8点到7月1号8点，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